0: 再往学府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会比较大。再来关注到黄山南路一线，来往车辆越来越多，没有停歇的意思，电动车辆在这里也会占据主力，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了苏州东桥枢纽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是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7: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8: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7: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9: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0: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9: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1: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2: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3: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假期打工，
15: 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6: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7: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6: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7: Enjoy life every day，
16: 享受生活每一天。
18: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9: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8: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左右。好，早间出行的路上也提示大家，下雨路面湿滑，各位也是要放慢车速。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接下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啊，去哪儿旅行发布了数据，显示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进入尾声，平台上追秋航线的预订量周环比增长1.8倍，那么夜游预订量增长2倍，中式浪漫还有沉浸式国风游成为了中秋顶流，中式乐园的热度反超国际 IP 乐园。通过赏秋地图啊，我们发现不少景区其实都藏在各地的宝藏小城当中。那么中秋假期，千里龙江铺开了一年的

中最绚烂的秋日画卷。今年啊，黑龙江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了五大主题、百余条特色赏秋路线。在鹤岗市罗北县啊，自驾畅游边境线，将赏秋观光、红色研学、江畔休闲融为一体，沉浸式解锁秋日限定美景。除此之外啊，那么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依托地处核心暗夜带，光污染极少、大气通透度极高的自身优势，打造成了一个所谓的赏月追星小镇。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浙江、安徽、贵州、湖南等多个省的县城酒店入住量同比激增超五倍。这个假期啊，各地推出了不少便民服务，在浙江杭州，地铁站可以寄送行李，让游客轻装游玩，便捷外出。在杭州地铁二号线凤起路站，不少游客通过了杭州地铁会小程序，那么体验了行李寄送服务。游客行李安检之后呢，只需要线上填写地址、取件的时间，下单之后就可以将这个行李交给站点服务站啊，去统一的寄送，不需要随身负重出行。目前呢，杭州市内大约80%的地铁站都已经安装标准化的寄存柜，覆盖140个车站、1448个柜格，为后续拓展打下了基础。下面咱们关注到的是，昨天是国际聋人日啊。根据推算，我国大约有2.2亿人患听力损失。对于不少年轻人而言，听力损伤不是突发巨响造成的，而是不断的透支耳朵的安全收听时长。突发性耳聋也叫做耳中风，大多是单侧耳朵发病，发病急，损伤不可逆。20到35岁熬夜、高压、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了高发人群。除了听力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的典型预警信号包括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然后部分人群伴随着头晕、恶心等症状，救治窗口期很短，一定要尽快就医。最近啊，一条闪身布的切片视频也是爆火网络，引发大量的网友和明星的模仿和二创。据了解，这个视频片段呢是来自于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而闪身布是其中一个基本的动作啊，基本功的动作。而随着闪身布的爆火，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文称，多地医院的骨

0: 化荣光，书香镇江。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2: 我是王林生。
3: 我是吴一彤。
1: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2: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6: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5: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6: 知道了，爸爸。
5: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7: 听着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8: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7: 万千气象，
8: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0度到25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20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中等，21度到2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现在可以看到，在中山东路解放路车流不是太多了，正常通行，不是压力很大。金润大道一线车辆会有些应接不暇，没有停息的意思。特别到了在与九华山路的交叉口，车辆在这里会有频繁的出现。再来关注到目前的丁卯桥路全线会比较畅通，古阳路尾巴路车流正常通行，在天桥路运河路路口依然会有断续的排队情况，车流量相对多一些，大家记得在这一路段放慢行驶速度。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环形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至东桥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建厂车都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哈尔滨至宜春高铁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以350公里、250公里不同时速等级的钢铁动脉打

0: 破了地域时空的壁垒，让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根据介绍，四条新线开通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铁网布局，优化路网的通达性，持续释放高铁辐射带动效应，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再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字C项目取得了6连冠，撤柱项目实现了5连冠，电气装置实现了4连冠。记者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上了解到，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的项目当中，以全场最高分获得了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是世界技能大赛当中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最后再来关注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11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
1: 你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高阳。
4: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3: 好，在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最近啊，一位消费者樊女士遇到的一件奇葩的事儿。她在超市购买包装好的红辣椒，回家一看啊，生产日期竟然标注的是未来的3个月。据消费者樊女士说啊，6月28号，她在京口区花山湾一家超市购买红辣椒，回家之后呢，发现生产日期标注的竟然是9月25号。樊女士说，这家超市呢已经不是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她要求超市退还货款。同时呢，她也提出希望监管部门能够查处这家超市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的行为。
4: 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投诉之后，立即对这家超市进行了检查，要求超市落实好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坚决杜绝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的行为。同时，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也通知了樊女士到超市办理退货退款手续。
3: 早产的食品呢，看似是食品。

0: 品标签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从生产管理监管到执法一系列环节上的漏洞。生产早产食品、篡改食品生产日期这样的行为，它不仅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还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威胁。浙江市消费者协会表示，预包装食品生产日期是指食品成为最终产品的日期，是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标签上标注的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容是企业向消费者传递食品信息的载体，对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有着关键的作用。
1: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禁止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且保存好相关凭证。
0: 依据食品安全法，如果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并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0000元以上的，并处货值10倍的这样的一个罚款啊。同时情节严重的将吊销许可证。
1: 市消协提醒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在购买预包装食品的时候，要仔细查看包装是否完好，确保无破损、胀袋、漏气等现象，要注意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如果发现了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可以通过拨打12345或者12315进行投诉和举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包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6: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4: 哦，
5: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4: 这是为何？
9: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2: 信，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3: 还好你们动作快，
1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
0: 绝，但确实引发了公众对于茶位费的疑问问题。
1: 在某一些地区，源于当地的人情风俗，收取茶位费现象呢较为普遍。从此次的事件来看，此次的争议反映了3个问题。首先是行业惯例与消费者权益的冲突。部分餐饮企业将茶位费视为理所当然的收入来源，忽视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收取茶位费应当在消费者消费前如实告知相关情况，否则消费者可以拒付。其次呢，是收费缺乏合理性，对婴幼儿、未实际消费的顾客等群体收取茶位费的行为直接导致消费者困惑。那第三呢，就是收费标准不透明，许多餐饮企业呢未明确茶位费的收取标准，或者在消费者消费过程当中才进行告知，让消费者陷入了被动消费的困境。
0: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9条，

0: 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自主享有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选择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同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规定，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1: 省消保委认为，婴儿茶位费事件呢，反映出了餐饮行业收费仍然有不规范之处。茶位费本身呢，并不是违规收费，急需以自愿、透明以及实际消费为前提。那么茶位费的收取应该基于实际服务。茶位费的设立初衷啊，是为了消费者提供消毒餐具、茶水等服务的对价。如果消费者没有拆封餐具，没有饮用茶水，本质上呢是没有接受相关的服务，商家呢就无权强制收费。婴幼儿既无自主的使用餐具、饮用茶水的能力，也没有实际的享受商家提供的服务，所以呢不应该收取婴幼儿的茶位费。即便是成年消费者，如果呢没有使用茶位相关的服务，商家也不应该收取茶位费。部分商家机械的将按人头收茶位费的收费习惯套用在所有的消费者身上，忽视了收费应该与服务相匹配的核心原则，本质上呢是忽视了消费者的权利，这种做法必须及时的纠正。
0: 来看一下省消保委的建议啊，消费前主动查看门店收费的标准，可以询问茶位费收取的规则，询问是否对婴幼儿提供免费的基础服务，同时要求模糊表述的商家明确付费内容，避免事后争议。消费中注意留存纸质账单或者电子点单记录等凭证，如果发现商家对未拆封的餐具收费，及时向商家提出并拒绝付费，如果与商家协商无果，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此外，商家应规范收费，强化自身的诚信服务意识，可以在门店用清晰的字体标注茶位费标准，应根据餐具消毒、茶水等服务实际成本合理定价，避免虚高收费，在收费前主动向消费者告知，确属违规收费的应当主动退还费用并道歉，避免矛盾升级。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继续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消费者徐先生投诉反映，在一家保健品销售店购买了1500元的混元膏和人参牡蛎软骨粉，拿到产品回家用放大镜查看产品说明书，才发现上面标注了本产品过敏者慎用，而他是流火单独患者，属于是过敏体质，但是要求退货呢却遭到了商家拒绝，经过多部门协调，最终商家是全额退款。
1: 这是一起典型的向老年消费者过度推销保健品的案件。那么商家在宣传商品的时候，往往呢会向老年人介绍或者是观看所谓的中医养生保健知识，所售的产品的包装设计、语言表述大多呢与中药产品近似。那么老年消费者啊，许多都有基础疾病，在商家的误导下，就会误以为所售的商品是药品或者是保健食品，对病情有治疗的作用。
0: 市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购买食品、保健食品和药品的时候，要学会看生产许可证编号、注册号、批准文号。比如，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格式为 SC， 生产的汉语拼音字母缩写加14位阿拉伯数字；国产保健食品注册号格式为国食建筑 J 加4位年代号加4位顺序号；而进口保健食品的注册号规格呢是国食建筑 J 加4位年代号加上4位的顺序号，而境内就是大陆生产的药品批准文号格式是国药准字加药品类别英文首字母加4位年号和4位顺序号。中国港澳台生产药品批准文号格式呢是国药准字加药品类别英文首字母加 C 加4位年号和4位顺序号。境外生产的药品批准文号格

0: 这是国药准字加药品类别英文首字母加 J 加四位年号和四位顺序号。
1: 嗯，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时候要留取证据，理性消费，特别要注意普通食品、保健食品和药品的区别。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要及时的拨打12345、12315，或者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也可以呢直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消协组织进行投诉。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25，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遇到了任何和消费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在节目的进行当中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0度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中等，21度到2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北辅路在往潭山路方向车辆慢慢的增加，电力路上康奋的门口来往车辆是比较多的，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礼让行人。镇东路永安路一线会有断续的排队情况，现在的运河路在往天桥方向通行秩序良好。来看到焦山路、长江路目前畅通无阻，市区的其他路段此时也不算特别的忙碌了，整体的行驶平稳有序，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 S39 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不到漠河一公里发生一起周围事故，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缓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3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丹徒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方茂山福区路段， G5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中至隐山枢纽之间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的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的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宜春高铁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以350公里、250公里不同时速等级的钢铁动脉打破了地域时空壁垒，让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据介绍，四条新线开通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铁网的布局，优化路网通达性，持续释放高铁辐射的带动效应，为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0: 再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膝的项目取得了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了5连冠，电气装置实现4连冠。最后再来关注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11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区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
3: 求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4: 来了来了，
5: 终于找到口罩了。
4: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6: 就是啊，
5: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4: 考虑的倒是周到，
5: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6: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4: 好好好。
7: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2: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8: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9: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8: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9: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8: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9: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8: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9: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8: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9: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8: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9: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8: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1: 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0: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成和律师事务所陈磊律师。陈律师你好。
15: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

0: 朋友们大家好，
1: 江苏成和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丹徒区古阳中大道75号宝龙城市广场5号楼29层。有交通纠纷、交通事故理赔维权需求的车友，如果需要线下当面咨询，可以前往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家律所地址，到现场和专业的陈律师一对一进行沟通案情，寻求法律帮助。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提醒各位，目前市区主干道以及高架此刻通行都是正常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 85598166,85598166 来告诉我们。
2: FM88.8 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如今租车自驾已经成为了很多市民短途出游临时代步的首选方式，线上 APP 下单，线下网点取车，全程看起来是简单又方便。但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了租车这一行为背后却藏着不小的法律隐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很多人都很关心的话题，如果租车的人没有驾驶证，开车上路发生车祸，租车公司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呢？
0: 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非常典型，
1: 嗯，
0: 很多老百姓的固有想法就是谁开车谁担责，开车的人无证，那所有赔偿就该驾驶人自己承担。
1: 嗯，
0: 租车公司只是把车子租出去，不该担责。但今天这个案例会打破大家对这个固有认知。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案子的经过，陈律师。
0: 好的。案件里的王某打算自驾出游，但是他本人并没有机动车驾驶证，
1: 嗯，
0: 为了租到车，借用他别人的实名认证的会员账号，在一家租车公司的手机 APP 上预约租赁小轿车，线上订单很快就通过审核，
1: 嗯，
0: 王某就前往线下网点办理取车手续。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租赁服务规范的要求，汽车租赁的经营者应当核验承租人的身份证件，
1: 嗯，
0: 还要查验客户的身份证、驾驶证等材料。
1: 嗯，规范要求要核验查一查啊，租车人的这一些证件。那这一家租车公司他做到了吗？
0: 然而并没有。网点的工作人员只是简单核对手机订单的基础信息，
1: 嗯，
0: 没有现场核对取车人和平台实名会员是不是同一个人，
1: 嗯，
0: 更没有检查王某的驾驶证原件，就直接把小轿车交给了王某上路。
1: 嗯，
0: 拿到车之后，王某开车上路途中因为操作不当和正常行驶的私家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车辆严重受损，车内的乘客也受伤了。
1: 嗯，
0: 事故经过交警认定，王某承担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方就把开车的王某租车公司、车辆承保保险公司一起起诉到法院，
1: 嗯，
0: 要求赔偿医疗费、车辆维修费、误工费等各项经济损失。
1: 嗯，驾驶人是这个王某，他是无证驾驶，那保险公司这边会怎么进行赔付呢？
0: 这里边就要区分一下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
1: 嗯，
0: 无证驾驶属于商业险的免责情形，
1: 嗯，
0: 商业三责险直接不予理赔。但是交强险不一样，交强险是法定强制保险，保险公司需要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向受害人赔付。
1: 嗯，
0: 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本应由驾驶人王某承担。
1: 嗯，
0: 但是本案里法院还认定租车公司也有责任。
1: 嗯，目前这个明明不是租车公司开的车，那法院为什么会认定租车公司也有责任呢？在微信平台上，署名叫做文佳的朋友问到了这个问题啊。嗯，
0: 是这样，就是我们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
1: 嗯，
0: 租赁借用机动车车辆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
1: 嗯，
0: 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有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家租车公司是专门从事汽车租赁、运营管理的市场主体，
1: 嗯，
0: 法律和行业规范赋予了他们严格的身份核查、驾驶资质审查义务。
1: 嗯，
0: 但是在交付车辆的时候，租车公司仅仅查验网上订单信息，既没有核对取车人的身份是否和会员认证一致，
1: 嗯，
0: 也没有核验驾驶人有没有驾驶证，
1: 嗯，
0: 就草率地把车辆交给无证人员，
1: 嗯，
0: 这就属于明显的过错和管理失职。
1: 嗯，它是有错误的啊。那这个法院最终是怎么进行判决的呢？
0: 法院最终的判决是保险公司在交奖险限额内先行赔付受害人，超出交奖险的损失由王某承担，租车公司因为审核失职、结合事故成因以及各方过错程度，
1: 嗯，
0: 判决租车公司对王某应付赔偿款，承担相应的共同赔偿责任。那一审判决之后，双方都没有上诉，这份判决书已经生效。
1: 嗯，很多听众听到这里呢，是有这样的疑问的：线上租车平台线上审核所有的信息，线下取车环节，咱是不是就可以简化流程了呢？
0: 是这样，这样就是现实中很多这个租车企业容易踩的这个误区。
1: 嗯
0: 嗯，不能把线上电子协议当成免责盾牌，
1: 嗯，
0: 更不能弱化线下的实质审核以及核验。
1: 嗯，
0: 新标准的进一步明确要求，汽车租赁经营者要建立承租人身份查验流程，
1: 嗯，
0: 要求承租人提供身份证以及驾驶证原件。
1: 嗯，
0: 线下交车是安全审核的最后一关，一方面要落实人证一致，杜绝借用冒用别人的账号注册，
1: 嗯，
0: 那另一方面也要严格核验驾驶证，绝对不能向无证以及驾照被暂扣或者是吊销的人交付车辆。
1: 嗯，也就是说线下审核这一步是租车公司其实不能省略掉的底线工作。
0: 是的。
1: 嗯，
0: 没错，做好车辆核验既是租车企业合规经营的底线，
1: 嗯，
0: 也是守护道路出行安全的社会责任。
1: 嗯，
0: 一旦跳过这个环节，把车交给没有驾照的人，一旦出事，租车公司就要为自己的审核失职买单。
1: 好，那我们普通市民如果我们要去租车，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呢？陈律师。
0: 第一，必须本人实名，本人持证租车，不要借别人的账号租车，
1: 嗯，
0: 也不要把租来的车转给没有驾照的朋友开，
1: 嗯。
0: 第二，取车的时候把自己主动配合门店核验证件，同时检查车辆车况、刹车、灯光、轮胎这些重点部位，
1: 嗯。
0: 第三，拿到车之后要严格遵守交规，无证驾驶不光保险拒赔，本身还面临着行政处罚，
1: 嗯，
0: 一旦肇事，民事赔偿压力会非常的大。
1: 好的，很多听众听完这个案例呢，会感慨租车行业的核查责任。其实呢，在交通事故纠纷里，还有一类纠纷啊，也就是网约车司机经常遇到的车辆发生故障之后停运损失该怎么赔啊？很多司机以为说是停运多少天就能拿到多少天的赔偿，但是呢，有一个案子，司机主张停运20天，法院却没有全部认可。那这一段呢，我们先聊到这儿，下一段呢，我们和陈律师和大家来聊一聊网约车停运损失的认定标准。好，此刻呢，我们先稍作休息，进到广告，马上回来。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5: 我是王林生。
6: 我是吴一彤。
4: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5: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

0: 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 哎，老王，哎，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网约车公司把本次事故停运损失索赔的全部权利转让给了朱某，
7: 嗯，
6: 朱某有资格向肇事方索赔停运损失，
7: 嗯，
6: 事故之后，朱某就把车送到维修，送去维修，他向法院主张，因为这起事故，车辆停运20天，按照日均收入350元来计算，
7: 嗯，
6: 要求被告赔偿停运损失1共7000元，
7: 嗯。
6: 但是肇事方和保险公司不认可这20天的停运时长，
7: 嗯，
6: 双方协商不成，朱某就起诉到法院。
7: 嗯，明明车子撞坏了要修，为什么20天的停运主张法院没有完全采纳呢？那这个法院在审理的时候，争议焦点又在哪里啊？
6: 本案核心争议其实就两个，
7: 嗯，
6: 第一个，原告主张20天停运时间，到底合不合理？
7: 嗯，
6: 那第二个就是每天350元的营运收入，这个标准能不能站得住脚？
7: 嗯，停运20天，在这个原告认为我车子修了20天，那我就要20天的这个停运损失，他可能是这样想的，是这个意思吧？
6: 是的，是的。
7: 然后包括每天350元的营运收入，是不是和平时啊他的这个收入综合来看，会有这样的考虑在里面吗？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啊这个理由呢？就是这个原告，嗯
6: 嗯，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停运天数。打官司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7: 嗯，
6: 那你要想让法院支持你的停运损失，那原告他就必须得拿出充分的证据，
7: 嗯，
6: 证明停运的时长以及损失的真实发生。
7: 嗯，
6: 就本案中，朱某他提交的是维修结算单，上面只记录了车辆进场时间和结算时间，他没有写明维修完工，
7: 嗯，
6: 车辆可以出厂的具体时间。而且朱某他自己在庭审的时候陈述，接到 4S 店提车通知之后，
7: 嗯，
6: 啊，隔了好几天才去把车子提出来。
7: 嗯，也就是说，其实车子早就修好了，但是司机没有及时去提车，多放了好几天啊，其实也没有到20天的这个时间了，应该说，啊，
6: 是的，
7: 嗯，
6: 没错。那这部分人为拖延产生的这个闲置时间，就是不能算进合理的停运损失当中。
7: 嗯，
6: 那更关键的一点就是，法院他调取平台的接单记录，在朱某主张的20天停运时间里面，那这辆车呢，后台还有接单的营运的这个记录，
7: 嗯，
6: 多次跨区域接单，
7: 嗯，
6: 那这个朱某就解释说，是把车放在 4S 店修好之后，先跑几单，再送去维修。
7: 这个解释有一点点牵强啊，觉得无法理解，车子没有修好能出去跑单吗？肯定不行啊，
6: 对
7: 吧？对
6: 对对，
7: 嗯，
6: 他这个解释就自相矛盾，
7: 对，
6: 就是不符合这个维修的常理。
7: 嗯，
6: 那一边你这个车子放在修理厂，那维修无法营运，
7: 嗯，
6: 那一边那你又说平台又不断产生这个
7: 接单记录，
6: 接单记录，
7: 嗯，
6: 对吧？这个证据之间就相互矛盾。
7: 嗯，那既然证据站不住脚了，最后法院认定实际合理的停运是多少天呢？
6: 保险公司后来提交了车辆复勘的这个系统记录还有照片，
7: 嗯嗯，
6: 就可以证明那这辆网约车在发生事故之后，第八天其实它就已经维修完毕，
7: 嗯，
6: 可以交付提车，
7: 嗯，
6: 那综合事故这个实际情况和车辆维修还有保险公司复勘的全部证据，最后法院认定呢，从事故发生当天到车辆实际维修完毕，
7: 嗯，
6: 合理停运的这个时间一共只有8天。
7: 嗯，好，除了停运天数啊，这个法院已经最后认定为8天了，收入标准也是一大争议。这个朱某也就是原告啊，说是350元一天，这个采纳了吗？

0: 这个也没有完全采纳。他朱某只提交了挂靠网约车公司他出具了一份收入的证明，但是这个证明他没有提供事故发生之前自己车辆真实的平台流水和接单明细。那这家挂靠公司仅仅只是为车辆办理营运资质，实际上并不参与车辆的日常实际运营，所以呢，这家公司它出具的这个收入证明，它的证明效力本身就比较薄弱，它因为没有银行流水，没有平台的这个订单明细来佐证，那么法院它就不能直接来采纳这个证据。
1: 没有直接流水，那法院怎么来确定每一天停运损失的这个费用的呢？
0: 一般法院会结合当地的网约车这个行业的普遍收入的标准，还要扣掉司机，比如说你这个充电。

0: 就管那一些囊肿啦、粘连呀、炎症啦，还有少数有些椎管的占位，就是我们临床上有好多患者，我们看跟他判断他是这个腰椎间盘的一个根性疼痛的患者，
1: 嗯、
0: 我们不断的给他扎针啊，怎么着，可能搭个三两次，但缓解的不是那么太好。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强烈建议患者查一个腰椎的核磁，排除一下腰椎的椎管内的病变。
1: 哦、
0: 我们曾经遇到过，就是说，哎，他其实是一个腰椎的占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你不断的你刺激他这个腰椎的神经干啊，你想缓解他这个炎症啊，缓解他这个疼痛，但是他这个缓解的不明显，
1: 治不了根，
0: 可能会有别的原因存在
1: 啊、
0: 哎，
1: 就找到那个具体的病因是什么？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说一些干性的一个坐骨神经痛，
1: 嗯，
0: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梨状肌综合征，
1: 这梨状肌到底在哪儿啊？只知道一个大，就只知道屁股这一块是吧？但具体的部位是
0: 一般的话就是说在我们屁股。后面对，就是一般的话是我们股骨大转子和骶管裂孔、
1: 啊、
0: 我们一般环跳穴的附近
1: 啊，就是你敲一下，你敲个二郎腿敲一下，你的这个腿它其实是会抬起来，就在这个穴位附近，
0: 在环跳穴，就大概在环跳穴的附近
1: 啊，
0: 哎，对
1: 啊，这个就是梨状肌，
0: 对、
1: 啊、
0: 它因为一些呀就是劳损呀，或者
1: 这劳损是什么呢？这个劳
0: 就比如说
1: 坐多了坐久了、
0: 有一些人他喜欢那个翘二郎腿
1: 啊，
0: 还有一些、
1: 哎
0: 不当的姿势，
1: 嗯，
0: 时间久了，你说这个梨状肌它并不能得到一个好的放松，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小腿的肌肉的一个紧张
1: 啊
0: 或者怎么，会有一些酸痛不舒服，
1: 嗯，
0: 它有的时候它就会充血水肿，然后就是痉挛，就是它这个就是变得那个椎，它那个我们刚才说了，那个坐骨神经干会有从那个。梨状肌的那个口下口出来的这一个一个情况，如果这个时候这边充血啦、水肿啦、肥厚啦，就会卡压，从穿行的这个坐骨神经，它出现的这个干性的疼痛，我们一般的话就是梨状肌综合征，一般的话这种患者他腰椎的。疼痛啊或者是症状并不是太明显，
1: 对，
0: 一般都是从哎呀从我屁股开始到从哪儿到哪儿从哪儿到哪儿，哎，开始有这种症状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比较常见的所说的，就是这个臀部一些软组织的损伤，就是说我们很多患者就说，哎呀，我怎么得了肌筋膜炎了？那其实这种无菌性的炎症，
1: 就是臀部这一块软组织的损伤，是不是一些外来的原因啊？
0: 它有可能是一个外伤，以前有过外伤啊，
1: 外伤，对，
0: 或者是说你后面的话，你就是慢性的一个损伤啊，
1: 嗯，
0: 就是说你久坐久站啦，或者这种损伤啊，
1: 哦、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肌筋膜啊，会有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们这些软组织，就是首先呢，你劳损是一方面，外伤是一方面，还有一些人他就是个受凉啊，或者都是一些刺激的因素，
1: 一些诱因是吧？
0: 对，诱因，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所说比较少的，就是盆腔的病变也可以刺激这个神经干，对，我们刚才所说有的人他不小心扭伤了，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话，就也不是太少见了，就是糖尿病患者他会出现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对，还有一些感染呢，都可以诱发或者引起这些我们说的那个坐骨神经痛加重的情况的。
1: 是的，
0: 嗯，
1: 我们刚刚是从这个病因来去分析，
0: 嗯、
1: 是吧？啊，那究竟有哪一些人群可能是需要警惕坐骨神经痛？哈，你们可能是高危人群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立元主治中医师。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最近演员陈坤在直播中表示自己生病瘦了十几斤，相关话题词是引发了网友讨论。一些人也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得快，这正常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生病掉体重的原因，并提醒你生病时需要补充哪些营养，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评论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有过哈，就是会发现啊，我们的这个臀部腿部呢突然间传来了一阵刺痛啊，甚至有的时候啊连正常走路坐下都变得比较困难，那么这很可能是坐骨神经痛在作祟啊。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老人的坐骨神经痛，并且教大家该如何科学应对。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立元主治中医师啊，王医生你好。
2: 你好各位。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坐骨神经痛的这个话题哈。刚刚讲到了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坐骨神经痛，一个是根性的坐骨神经痛啊，在临床上占比是最高的，它来源于我们腰椎的一些病变是吧。
2: 对，
0: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干性的坐骨神经痛，比如说梨状肌综合征遇到了一些这个外感的风邪呀，或者长期的劳累负重啊，急性的这个外伤扭伤哈，都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有哪一些人群需要高度的去警惕这种疾病呢？
2: 首先呀，就是长期伏案久坐的这样的一些人群，
0: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教师，还有一些学生，
0: 嗯，
2: 哎，还有一些我们长期在办公室坐着的一些人员，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
0: 司机开车的
2: 司机师傅，哎，对 对。
0: 但是我觉得学生相对好一些，毕竟还年轻。
2: 但是临床上不少呢。
0: 哦，也有学生来
2: 有呢
0: 坐骨神经痛来看的。
2: 对对对，
0: 天哪，这才多大呀！
2: 有一些他是不仅仅是他们普通的学生，还有一些他们艺术生
0: 啊，画画的、
2: 画画的、
0: 乐器的，要长时间坐着练习的。
2: 哎、对对对对，
0: 嗯，这类人群都得警惕啊。
2: 对，
0: 还有
2: 一些我们就是弯腰劳作的，
0: 嗯，
2: 就是反复这负重呀，就是你弯腰搬东西，有一些人他就有的时候力气没有用对呀、还有一些这个负荷比较大的人，
0: 嗯，
2: 也是要需要注意的，
0: 嗯
2: 嗯，还有一些就是既往他就有腰椎退行性变的一些中老年的人群，年纪稍微上一点年纪的，哎，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这个核心肌群比较薄弱，就体态不是那么太好的，
0: 嗯，
2: 哎，对，就习惯性有一些人瘦瘦的，习惯性翘二郎腿的这样的。
0: 我默默地放下了我翘着的二郎腿。
2: 是的，
0: 嗯，
2: 翘二郎腿确实不是一个太好的习惯啊。
0: 嗯，
2: 还有一些人就是肥胖，
0: 啊，
2: 就是临床上我们也看过很多就是肥胖的，他那个整体的这个腹围啊，整体的体重都很大，然后他大部分这样的患者会都会，出现有一些患者啊会出现这个腰椎的一个疼痛。
0: 每天都在负重前行，
2: 哎对啊、
0: 可不痛吗？是吧，
2: 啊、对呀、啊，对呀、啊，它的体重增加呢，它可以加重这个腰椎还有这个臀肌的一些压力，
0: 嗯，
2: 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了。
0: 是，
2: 对，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跟肥胖，可能有点关系的，就比如说我们怀孕的孕妇，
0: 就大着个肚子，
2: 哎，大着个肚子
0: 也会压迫，
2: 特别是中晚期的时候，
0: 嗯、
2: 它这个肚子比较大。然后它这个骨盆位置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它这个神经根的这个张力就有点增高，它对这个腰椎的这个压力是会变大的。
0: 嗯 嗯,
2: 嗯，对，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临床上好多反复发作的，就这种腰扭伤啊，还有一些腰疼病史的这些患者，那既往就有这些毛病的话，平常应该更多注意一些。嗯，
0: 是的。
2: 嗯，
0: 那么出现了这个坐骨神经痛哈。想问一下，它到底会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带来哪一些危害呢？
2: 危害
0: 就是疼痛吗？
2: 对呀、 危害的话其实是有很多。首先呢，就一些我们临床上见到一些急性剧烈性的疼痛，有一些患者他首先轻者他会影响一些睡眠呀、工作呀、行走呀，你生活质量首先是明显下降的。然后有一些人来的时候就是根本就不能走路，你可能家里人推着呀，或者是平板车来的。还有一些人他这个觉得我自己再能挺一挺，我自己在家里我再贴点膏药，我自己再休息是不是能好一点呢？其实这样你稍微好一点之后，你又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你后面的话又劳作呀，之后就会牵延成为慢性的这种疼痛。然后就惧怕那个就是疼痛又减少下肢的活动，又就引起的一些呀臀肌啊小腿肌群的一个肌力的一个减退。时间长也引起肌肉萎缩也是有的。还有一些长期神经慢性卡压可以造成就是这个下肢这个持续性的麻木感觉异常。因为有些人一直就觉得自己有这个症状，但是觉得我可能自己在家里我再缓解我再挺一挺，我还能挺我还能坚持，
0: 耐受性特别好啊。
2: 对的，
0: 临床
2: 中很少有这样的，很多有这样的患者。他们会什么呢？他说我挺了好久了，我这次是实在挺不住了我才来。其实他这个病程其实已经很长了。
0: 是的，
2: 对。然后很少是有这种严重的这个神经根受压的出现二便障碍的，其实也是有，但是很少。但是很少。这个处理不及时呢，就可能就是遗留一些不可逆的一个神经损害。所以说我们部分患者就是因为这些个毛病，它反复长期的反复发作，会出现一个神经精神性的一个感觉，发生焦虑了，
0: 情绪也不好了。
2: 对呀，觉得我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就是对这个疾病抱有非常就一个悲观的一个想法。
0: 毕竟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了嘛。对吧，所以
2: 影响他的睡眠了。睡觉
0: 躺床上也会痛，
2: 有些人是会痛的。
0: 所以关于这个坐骨神经痛哈，如果说您有这方面困扰的话，还要及时的去就医啊。那医生会如何来诊断坐骨神经痛呢？刚刚说的是吧，有很多患者可能直接去门诊就说了，医生我坐骨神经痛啊。医生不会说就凭你嘴上这么一说就立马给你治疗啊，该如何诊断？
2: 首先呢，我们对于我们医生来说的话，首先这个专科体格检查是要给他做的。就是我们像一些直腿腿抬高实验呀，还有加强实验呀，还有一些腱反射的评估，这个的话就是在临床上医生一般都会做的，然后区分一些它是根性疼痛啊还是干性的损伤。还有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一个影像学的检查，
0: 拍个片子。
2: 好多人拍说我拍个 X 线片。X 线片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它一般都说是看的骨头会看的比较多，看的骨头的排列呀，还有一些间隙的大小啊，是否有什么增生啊之类的，有一些滑脱的情况。对于一些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神经方面的啊，S 线片其实看的并不是不太适合啊。我们首选的话是核磁共振检查。它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椎间盘呀、神经根啊、椎管的形态。但是有一些

0: 些就是我们所说的针灸，
1: 嗯，
0: 针灸可以疏通
1: 扎针，
0: 哎，对，疏通局部的经络。我们现在在通上电针，其实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些受到了风寒，哎，容易加重的患者，我们一般可以做一些艾灸。
1: 嗯，
0: 哎，对，还有一些
1: 哪里痛，哎，就艾灸哪里是吧？
0: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是首先是腰椎是为主的啊，
1: 啊，
0: 看是根性还是干性的，一般来说，
1: 对。
0: 对，还有我们现在比较推出了一个特色的这个火龙罐，
1: 嗯，
0: 还有这个平衡火罐。它这个火龙罐呢，它是那个罐口里面有艾灸条，它是起到一个刮痧艾灸还有火罐的这样一个走罐的这样一个作用，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大家对这个有一些怕针啊，这个罐子接受还是比较高的，
1: 接受程度比较高，
0: 对，
1: 不怕了。
0: 对，还有一些人喜欢说，哎呀，我就要推拿正骨看一下。
1: 可以吗？
0: 有一些患者适合的，但是有一些患者我们见的，他如果要是腰椎间盘突出很厉害，压迫到就神经根神经干了，要觉得很厉害的话，这个患者的话我们还是要慎重。
1: 嗯，
0: 对，
1: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疗法，
0: 最好拍个片子先看一下。
1: 对对对，嗯，还有没有一些什么中药调理啊？
0: 中药可以啊，就是说我们可能都要辩证每个一人一方了。
1: 嗯，
0: 对，我们这样可能喝一些中药，对于一些急性期呢去邪通络的止痛还是比较好的。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老年患者，我们调补一下肝肾啦，强身健骨啦，也是很好的。
1: 嗯，就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同的这个性质，然后采取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坐骨神经痛其实不可怕啊，我们要懂应对，会预防，也是可以把它好好的拿捏住的。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医生，谢谢您。
0: 好，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们一会儿再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最近演员陈坤在直播中表示自己生病瘦了十几斤，相关话题词是引发了网友讨论，一些人也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得快，这正常吗？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生病掉体重的原因，并提醒你生病时需要补充哪些营养。首先来了解一下生病的时候为什么会掉体重。生病时体重下降，其实是身体在集中一切资源防御，这背后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是免疫系统主动消耗能量。2024年发表于美国期刊《黏膜免疫学》的研究发现，呼吸道病毒感染之后，免疫系统会主动消耗大量能量用于对抗病原体。研究证实，某一种免疫信号分子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阻断它之后呢，由 T 细胞驱动的感染相关体重下降会明显减少。也就是说，体重下降本身就是免疫系统作战的一部分。第二是食欲下降导致摄入减少，生病的时候没有胃口与一种因子有关。2024年发表于《大脑行为与免疫》的研究指出，感染之后 GDF15 水平升高会抑制食欲，增加能量消耗，比如发烧的时候基础代谢加快，热量消耗增加，而炎症因子同时抑制食欲，吃得少耗得多，体重自然容易下降。第三是肌肉被分解用来供能，感染期间身体的新陈代谢加快，为了给免疫系统提供能量，会加速分解骨骼肌蛋白。生病的时候消耗的能量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蛋白质和肌肉储备的分解，这也就是很多人啊病愈之后常常感到浑身乏力的原因，那是因为肌肉被消耗了。需要注意的是，生病的时候体重轻微下降是属于身体正常的防御反应，但如果体重持续下降，同时伴有肌肉明显流失，那么就需要警惕。美国癌症协会前首席癌症控制官理查德·温德博士表示，在饮食或锻炼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如果体重突然间减轻5公斤以上，就需要及时就医检查，这很可能是肿瘤或者是糖尿病等疾病的表现。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注册营养师黄青青表示，人们常说啊， 生病就是胖子拿肉抵，瘦子拿命

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肌肉和脂肪在抵抗疾病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啊，得经得起疾病消耗。与瘦人相比，胖人体内存有相当重量的脂肪组织，当他们生重病时，尤其是进食期间，这些油可以分解代谢产生能量，填补生病期间所消耗的能量。而瘦人体内脂肪储存有限，经不起消耗，就会很快用光。第二，提高基础代谢率。肌肉组织比脂肪组织会消耗更多能量来维持机体生命活动，因此增加肌肉量可以提高身体基础代谢率，有助于在疾病或是治疗期间维持正常的体重和代谢。第三，增强心肺功能。肌肉量的增加可以提升心肺系统功能，使心脏更加有效地泵血，肺部更有力地进行气体交换，这对于疾病治疗期间的体能恢复和整体健康至关重要。四，改善身姿和平衡。强壮的肌肉有助于支撑骨骼，减轻关节负担，从而改善身体姿势和平衡，预防摔倒。即便突发摔倒，胖人皮下肌肉和脂肪组织较厚，可起到缓冲作用，可以减少骨折甚至其他严重的问题几率。第五，提高恢复能力。较高的肌肉量和脂肪组织可以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有助于在疾病中或是手术之后更快地恢复体能。第六，就是维持正常体温。脂肪有良好的保温性能，寒冷的环境下，脂肪能够有效地减少人体热量的散失，维持体温稳定。虽然啊，一定的脂肪储备可为身体提供额外的保护和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越胖越好。脂肪积累过度可能造成的一系列健康问题，比如说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最好是控制在 18.5 到 23.9 之间，老年人可以适度的放宽，适宜范围是为22到 26.9。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啊，生病的时候该怎么吃呢？有这样的话，比如说感冒发烧不能吃鸡蛋，有伤口不能吃鱼虾，癌症患者不能吃鸡和鱼，类似的说法在民间广泛流传，似乎人只要一生病就要跟肉蛋奶绝缘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营养师石正丽表示，这样做非但不利于疾病的恢复，还可能会让病情加重。发烧的时候多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感冒发烧时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身体中的蛋白质分解加速， B 族维生素的排出量也大大增加。因此发烧的时候要格外注意补充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否则可能会延长康复时间。人体相对虚弱时消化液分泌较少，建议通过鸡蛋、鱼肉补充优质蛋白质，它们相对好消化，而且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有利于增强机体对病毒的抵抗力。第二是伤口恢复期间要补充氨基酸。伤口恢复期间，人体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量也是会增加，蛋白质摄取不足，不但伤口愈合缓慢，还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优质蛋白中的一些氨基酸对于伤口愈合和抗感染有着积极的作用，比如精氨酸，它能够促进肌肉组织生长，增强免疫力。富含精氨酸的食品有海产品、瘦肉、禽肉、奶类及其制品。半胱氨酸也是伤口愈合所必需的氨基酸，它由体内的蛋氨酸转化而来，富含蛋氨酸的食物有鱼类和蛋类。肿瘤患者要吃肉蛋奶。多数癌症患者呢，需要通过补充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肉蛋奶也是这类患者的理想食物。研究显示，30%癌症的发生和饮食不合理及营养不良有关。40%到80%的癌症患者发生营养不良，大约20%的癌症患者直接死于营养不良。此外，肺结核、重症、烧伤以及化疗患者，常常因为脏器功能障碍、恶心呕吐、味觉改变或是药物副作用，难以经口摄入足量的食物。同时消化吸收受限，
消耗增加，本就入不敷出。若再盲目的忌口，不吃肉、蛋、奶、蛋白质、能量、铁、维生素 B12 等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大。对于生病的人来说，肉、蛋、鱼等食物建议采用炖、煮、煨等方式来烹调，减少营养素的流失，降低有害物生成。存在吞咽障碍的患者可以将食物剁碎，高压炖煮或是打成浆，增加顺口性。生病的时候不要盲目进食肉蛋奶，特殊人群不确定饮食禁忌时可以咨询医生等专业人士。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苏州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双向的晋江南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试探的任务，返回了广州。本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钻探取星任务。今天，国产化电子架构具有自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行。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的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据介绍，这一套国产化电子架构可以实现控制与 AI 智能计算的隔离融合，构建从 AI 决策到物理执行的全国产化技术底座，提供可完整替代国外方案的技术选项。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今天，京港高铁熊山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华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的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树影斑驳间，春日的嫩芽与冬雪的叹息都被封存在环纹里，如同我们途经的悲欢，最终都化作掌心交错的皱褶。那些被岁月割裂的刀痕，在年复一年的愈合中沉淀成沉香，每道裂口都包裹着星辰与尘埃的故事。最深的痛楚往往被包裹在最隐秘的环心，而枝叶依然向着天空舒展。光阴是位沉默的雕刻师，将炽热的泪水凿成琥珀，让灼心的遗憾长出青苔。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4: 当回忆如同被雨水打湿的纸船，载着泛黄的秘密飘向远方，我们才懂得有些心事不必追，就像歌词里飘摇的风筝，终会找到安息的枝桠。地铁站台与信箱暗喻着现代人错位的相遇，而重复的等像沙漏里的细沙，在昼夜交替间沉淀出生命的层次。当潮水退去时，那些被时间打磨过的期待与失落，都化作天光破晓时睫毛上的露珠，折射出成长的微光。

0: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老旧的街道在黄昏里褪色，墙角的涂鸦被雨水洗成斑驳的暗语。我们总以为弄丢的只是挂钟里滴答旋转的指针，却在某个午夜惊醒时，发现巷口等过谁的月光，作业本边融化的雪糕字，都成了无法原路折返的坐标。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凝结成琥珀，压在抽屉最深处，每次搬家时哗啦啦的响。世界推着我们向前踉跄，回头时连影子都被路灯拉得薄如蝉翼。原来消逝的何止四季，还有站在时间对岸再也够不到彼此的我们。
2: 梨花

那些被风吹散的对话在记忆里凝结成星屑，明明灭灭地闪烁于往事的皱褶中。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仪式感，却不知最深的隔阂往往始于沉默的侵蚀。当语言在唇齿间褪色成灰，时光的沙漏便倒悬成镜，照见两个渐行渐远的倒影。有些话未及出口就已被季候偷走，像候鸟迁徙时遗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春泥里一声叹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哦，行走人间可以讲啊，它是作者对自己人个人经历，也是走上写作创作之路的简单梳理。书中呢没有华丽的辞藻，写的呢都是贫穷的少年求学的艰辛，回乡祖屋的沉淀，以及创作白鹿原的孤守。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苦涩甜土的人生切片，也是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灵魂怎么样在泥泞当中行走，又如何在孤独的磨砺当中去塑造一颗坚毅的心。好，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在孤独的磨砺中塑造一颗坚毅的心。我手里捏着一张休学申请书，朝教务处走着。我要求休学一年。我写了一张要求休学的申请书，我便把这书面的申请交给了班主任，同时又口头申述了休学的因由，发觉口头申述因为穷而休学的理由要比书面的申述要更加难堪。好在班主任对我口头和书面申述的同一因由表示理解，没有经历太多的询问，便在申请书下边空白的地方签写了同意该生休学一年的意见，自然也签上了他的名字和时间。随之便让我等一等，就拿着我写的申请书出门去了。回来的时候，那申请书上就增加了校长的一行签字，比班主任的字签的少，自然也更加的简洁，只有同一二字，连姓名也简洁到只有一个姓，名字给略去了。班主任对我说，你现在就到教务处去办理手续，开一张休学证书。于是我敲响了教务处的门，或者以后推开了门，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正伏在米黄色的办公桌上，手里拿着长杆的蘸水笔，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填写着什么，并不抬头。我知道开学报到的时候教务处是最忙的，忙就忙在许多要填写的各种表格上，而我走到他办公室前鞠了一躬，我便说，老师，给我开一张休学证书。然后就把那张签着班主任和校长姓名的和他们意见的申请放到了桌子上。他抬起头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拎起我的申请书来看着，长杆的蘸水笔此时还夹在他的指缝之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在雨水中结束，再过3天我们又将迎来国庆假期。受到低层切变线的影响，本周江苏呢仍然是多阴雨天气，国庆假期前期呢会有冷空气，部分地区有降雨，所以呢出行计划的小伙伴还请您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宽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听着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全民阅读小知识。
4: 你看你整天抱着手机看，你就不能多看看书？
5: 我是。

0: 谈话结束，王成和郑寒江边走边聊。
1: 本来今天我不想谈这件事情，想等你休完年假回来以后再说。你这是自己撞到枪口上了，谁都不能怨啊。
2: 嗯，我不是怕工作太忙，这件事情责任重大，需要协调多个部门，协调多位专家，不是说说就能办到的。
1: 你的事儿啊，我跟田前书记交流过，我们还是希望你多抽时间回学校看看，做一些实事儿。再有就是给那些领导干部办一下生态环境专业课，以前做的就很好嘛。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各级干部啊，环保这根弦不能放松，一定要让他们紧绷着。专业的事情还得专业人来做。我知道这样你会很辛苦。
0: 王成语重心长地注视着郑寒江。
1: 古人有一句话呀，千里万里行则必至，不管路有多远，有多少困难，只要你坚持往下走，就会到达目的地。小雪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大家要顾，小家也得顾。做男人师傅很辛苦。
0: 望着不远处的绿水青山，两人感慨万分。
1: 綦江的水比以前清了，啊？是不是这鱼也比以前多了？
2: 走，晚上我请您吃江鱼。
3: 你请我啊。
0: 转眼间旅行的日子到来了。这天上午，郑寒江一家整理着行装，郑西朵抱着机器狗跑进了客厅。
4: 爸爸，把这个带上。
5: 别，闺女闺女，咱这狗能不能不带了？装不下呀。你到那之后能看到好多真的动物啊，企鹅、雪橇犬、海豹啊，这咱不放了。
4: 不行，你们不把多多带上，就要把他给带上。我都给他起好名字了，他叫多多二号。他可是要替多多陪我们多玩一会儿的。
5: 行，带上吧啊！你赶紧回去啊，把收拾作业，该带的时候都装上啊！快点，先去吧。
0: 萧雪走了过来。
5: 这，
6: 哎，收拾好了吗？
5: 哎，你说说你闺女呢？非要带这个机器狗，那装不下呀。
6: 我不说，我才不当恶人呢。我也没多少日子了，我得给她留个好印象。
5: 不许瞎说，坐这儿，你看点东西，记一下啊。
0: 郑寒江拉着萧雪坐在沙发上，然后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5: 那你看，有一种治疗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治疗新药 AMS0035 正在申请。你看他这介绍写得很清楚啊，将苯丁酸钠和牛磺酸二醇联合使用，这我不懂啊，可以保护大脑中死亡的神经元。第一期临床试验137人。早期数据显示，治疗人的死亡风险降低43%。

0: 手术之前，我想跟大家说个事儿。我得了 ARS，之前不敢告诉大家，可能是因为我自己都没做好心理准备吧。李主任说我是因为太焦虑了，我觉得他说的对，所以之前手术的时候经常冲大家发脾气，大家道个歉。不管怎么说啊，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手术了，大家一起加油。
1: 站在手术台上，肖雪再次关照同事。
0: 大家都专注手术，我有什么不舒服，我会告诉大家。开始吧。
1: 在监护仪的滴答声中，肖雪拿起了手术刀。无影灯投下了一束束冷白的光，把肖雪全神贯注的身影笼罩在光晕之中。
2: 下压116，下压80。
1: 手术已经持续了2个多小时，郑寒江和女儿在门外静静等候。
3: 流完了吗？
4: 有一点。
3: 有一点，您在这等着我，啊。
1: 郑寒江买来了一些零食给女儿。
3: 是哪个？
4: 这个。
3: 是这个。
4: 嗯。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手术已经进行了6个多小时。转眼间夜幕低垂，郑寒江和女儿仍然守在手术室外面。
4: 妈妈，你吃。
3: 你再吃几个吧。
4: 给妈妈留吧。
1: 此时手术时间已经过了8个多小时，手术刀在肖雪手里游走的轨迹却始终稳定如初。
0: 正常吗？
2: 心率89，血压123，89，正常。
0: 哦，好。

旭日东升之时，这台长达12个小时的大手术终于结束了。萧雪走出手术室，看到丈夫和女儿在医院长椅上熟睡的身影，她慢慢地蹲下身，轻轻握住郑寒江的双手。郑寒江睁开了双眼，看到萧雪略显疲惫的双眸，她心疼不已。夫妻两人目光交汇，彼此都露出了会心一笑。

没过多久，郑韩江一家人终于如愿踏上南极大陆。三人穿着厚重的滑雪服，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砥砺前行，观赏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景。旅行归来后，郑韩江在綦江大学

0: 我国将确保京东、明春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确保了人民群众能够温暖过冬。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我国天然气供应平稳有序，有效克服国际市场资源剧烈波动的外部环境影响，但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工作仍然是面临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挑战。今天，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的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哈伊高铁全长是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很多人把纯果汁啊当作是健康饮品，认为它比碳酸饮料或是果汁饮料更加的适用于日常。然而，根据报道，浙江一名年轻男子戒掉了可乐，近半年呢是每天大量的饮用纯果汁，体重骤减的同时还突发急症入院，被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医生提醒啊，如果本身存在着血糖异常，长期大量的摄入纯果汁，容易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类急症的并发症。最后来看到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呢是联动了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当中喝茶的黄金时间，教你科学饮茶，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普通精神科的施春阳医生哈、啊，施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啊。生活当中啊，不少人呢会有这样的疑问哈，说我最近啊总是失眠，我这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啊？自己家的孩子动不动就发脾气，哎，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心理的疾病呢？还有人说啊，哎，和这个恋人啊分手3个月了，怎么都走不出来，我这是不是心理有问题哈、啊？那类似于这样的疑问，你可能也曾经在心里默默地问过自己。现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像抑郁症啊、焦虑症啊、心理疾病啊等等这些词，真的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哈、啊。一方面呢，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哈，说明大家都不再回避心理健康的问题了。但可能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被绝大多数人都会搞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啊，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先请施医生哈、啊，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两个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又到底差在哪里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因为它也是很多人困惑的一个起点。就像我从事这个精神心理科以来，很多朋友或者说是这个身边的人，他总问我说这个，你看像我这个谁谁谁得了抑郁症，那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抑郁倾向，我也开心不起来，那我是不是也是一种抑郁症了呢？
1: 嗯，我生病了。
2: 那对，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这个困惑的一个开始吧。这个让我们做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吧。这个心理问题呢，就像是这个手机的这个内存的一个运行的一个卡顿。
1: 嗯。
2: 但是如果我们进行了一个这个清理一下内存，或者说把这个后台的一些应用程序 APP 给它关掉啊，可能就能恢复一个流畅，
1: 关机重启了是吧？
2: 对对对对，这个但是心理疾病呢，它就像啥呢？就像是这个比如说系统文件的一个坏了，损坏了，比如说主板了，或者说里面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东西，
1: 程序
2: 它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些比如说专业人员，就像我们精神心理科的一个修复，给它治疗，甚至这个像手机的重装系统啊，
1: 大工程了，这个就是
2: 对对对对对。你再像心理问题呢，它更多层面的是这个心理的一个层面，就像咱们现代人这个生活压力有的时候也比较大，你比如说家庭啊、事业啊，各个方面的这个很多的这种压力吧，所以说他也会有这些困扰，就是有这些明确的这种现实的这种诱因。你看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工作，甚至说刚才您说的这个失恋，
1: 对、
2: 对对对，
1: 好，很多人都会经历过、啊、
2: 对对对，还有这个比如说考试没考好啊，
1: 学生
2: 很多的这种但是这些人呢他自己都能意识到说，哎，我好像现 现在这个最近的这个状态好像不太对，这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疏解一下自己，或者说是来把自己让自己的这个心理让它开阔一点，
1: 对，心结打开，
2: 对，有这种求助的这么一种意愿
1: 是好事儿。
2: 对，但是这个心理疾病，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抑郁症哈，
1: 对，
2: 它是有明确的这种我们叫有诊断标准的，咱要往细分了说，可能在大脑里的一些这个生物学基础也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大脑里面的一些神经递质啊，或者说是脑功能，甚至说遗传等等很多方面的这种出现了异常，它不是说就是说我想开点就能好，或者说是我工作了换一种工作，或者说是
1: 我辞职了，
2: 或者说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就能好，而是需要这种系统的我们精神科或者说心理科精神心理科的这种医学的干预，这个抑郁症就是属于这个心理疾病的一种。
1: 总体而言，这个心理疾病的话就会更加的复杂一些了，是吧？它不仅仅说是因为一件事儿，因为可能有很多人他最近也没有遭遇到任何的事情，但他就是状态就是不对劲儿。
2: 对，
1: 那心理问题可能是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的，它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诱因，是吧？
2: 对，
1: 这是自己都能够找到这个原因的啊。那么从这个临床上哈，您觉得我们怎么判断啊，一个人他是不是从这个心理问题慢慢的滑向了这个心理疾病呢？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信号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症状？
2: 其实是有的，
1: 就
2: 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心理疾病，其实分好多种啊。咱主要是说关键看几个维度。第一个就是比如说它的持续时间，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抑郁症哈，我们从我们精神科专业来说，它要持续达到2周以上，而且要达到一定的这种抑郁心境，但是正常的这种情绪波动呢，一般几天其实就会有一个逐渐的一个缓解，
1: 或者说就这个事儿解决了之后它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2: 对，但是这个抑郁症呢，我们有几个核心症状，比如说这个持续的这种心境低落，咱再通俗一点说就是这个心情不好，也没有什么原因，持续超过2周了，几乎每一天大部分时间一直都是这样，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警惕了，是不是一个抑郁症？因为抑郁症不光有这个情绪的一个低落，可能还有什么我们叫快感缺失，就比如说以前自己喜欢的爱好到现在也开心不起来了，或者说很多的这种快感他体验不到，等等等等吧，这种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比如说一种叫功能的一个损害，就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哈，就是说我之前有一个在门诊有一个高三的一个学生，他在这个考试失利之后哈，得有好几天也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也天天就是在家里躲着所有人在哭，有的时候那个还能跟这个朋友打打球，还愿意跟他家里人倾诉，你看这个是他就是一种心理的一个问题，他说没有达到那个抑郁症的一个标准，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常人也能够理解，是吧？毕竟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啊，心里会出现一些这种波动啊，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正常的。
2: 对，但是如果咱们反过来说啊，就比如说高三的这个学生，他已经高考结束了，但是呢，他还是天天这个情绪不开心，然后呢，甚至每天躺在床上不起啊，也不愿意见人，觉得自己就是一些我们叫就是这种比较自责，比较自卑，
1: 没考好，
2: 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了，还有那个就是青少年还会出现，比如说拿刀片往自己这个胳膊顶上划道，他会感觉到一种快乐，这个的时候可能就会从一种心理问题演变成一种叫心理疾病了，
1: 这个就严重了，
2: 对
1: 吧？我们允许一个人遇到事之后短期内会有那种沮丧的这种情绪在，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2: 对，
1: 但如果你一直都是这样长时间的没有能够得到改善，或者从里面一直都走不出来，甚至于有更加的过激的这种行为，
2: 是的，
1: 这个就要引起重视了，
2: 对，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第二点哈，其实还应该有第三点，就是他呢，我们叫自我的一个认知，就比如说，如果说你正在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有心理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说明你可能只是遇到了这样一种心理问题，其实真正需要担心的就是那些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这个状态有异常的人。我们科的这个专业术语叫自知力，就是他对于自己的这种疾病
1: 认知。
2: 没有一个对于自己的疾病没有一个合理的认识。
1: 嗯，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都像您刚刚说的，我觉得我好像心里有问题，我想来看医生。
2: 嗯，
1: 是不是在临床上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患者？
2: 嗯，也会有。其实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的那个这个情况，就是现在各种事儿都有，因为大家都会忙着自己的一些工作呀、生活等等，难免会碰见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这种棘手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跟朋友的倾诉啊，或者说是你找点自己喜欢的爱好啊，甚至说打打游戏啊。
1: 甚至有人说我不开心，我就去吃一顿，是吧？
2: 哎、吃一顿那更好了、
1: 哎，
2: 对吧？
1: 不是没有是什么、没有任何事儿不是一顿火锅能解决的、那就不行，那就两顿火锅。
2: 对，像我们东北就是说一天三顿小烧烤，
1: 小烧烤
2: ，
1: 哎，
2: 开心开心。
1: 对，稍微的这个喝点酒什么的，如果说能够通过这种适时的调整，能够转换过来这种心境的，其实就还好，是吧？
2: 对，但是。也是要适度，比如说咱说喝酒也不能是说、
1: 酗酒那种，
2: 对对 那就又变成了另一个话题了，
1: 就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
2: 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那么到底啊，这个心从这个普通的啊心理的压力、心理的这个问题。

0: 好吃的啊，立马这种情绪的阴霾就过去了啊，这个一些情绪的低谷，哎，立马翻篇过去，可能就好了。但有些人可能这样的一种低迷的状态会持续很久很久，那可能就要得关注到这是不是心理疾病了哈。说到这个心理疾病，现在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抑郁症了。这个抑郁症到底有多普遍？我们身边到底有多少人可能正在经历呢？你知道吗？这个数字啊，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根据中国精神卫生调查的一个数据显示啊，我国成年人啊，抑郁障碍终身患病率是为6.8%，其中的抑郁症是为3.4%。目前中国有超过4800万抑郁症患者，哎，换句话来说啊，就是大概每2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抑郁症，而且这个抑郁症是正在年轻化。研究显示啊，中国6到16岁在校学生当中，抑郁障碍患病率就达到了3.0%。但是呢，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另一个数字啊，就是抑郁症的就诊率和治疗率分别只有30%和50%，这就意味着呀，有将近70%的抑郁症患者其实从来都没有去医院，从来都没有走进过诊室。不是他们不想好，而是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生病了，或者说知道了也不敢来。那么施医生啊，想请教一下，就为什么这么多人啊，明明有这样的症状在了啊，有这样的病情了，但他就是不愿意就医，您觉得这个其中最大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呢？
1: 其实最大的一个障碍我们叫一个病耻感。就是他觉得这个好像觉得有点耻辱
0: 羞耻
1: 和一种这个他自己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
0: 嗯，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咱们这个国家的精神心理疾病整体的一个就诊率其实是不足20%的，
0: 是
1: 很多人呢把这个抑郁症就等同于比如说我想不开了啊，或者说你这个意志力不够，或者甚至说矫情。很多患者就跟我说他们不敢说是让同事知道自己正在服用一些抗抑郁的类的药物，甚至说抗精神病的这些药物，怕就是怕自己被贴上这种所谓精神病的一种标签。
0: 心理不正常是吧？有病。
1: 还有一些人可能就认为说看这个精神心理科就是承认自己疯了，自己就是精神病了。
0: 很抵触。
1: 其实另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识别率比较低，就是很多的这种抑郁症的患者其实首诊并不在我们精神科。而出现在这个比如说综合医院的内科、消化科，甚至说心内科。这个就是我们专业术语，它会有一种躯体化的一个症状。比如说胃疼就是咱们不有一个老话，就是说这个胃可能是一种
0: 情绪器官。
1: 比如说胃疼啊、胃胀啊、胸闷这个比较普遍，就是我喘不上来气了。好不舒服，
0: 就人生完气之后觉得心里跟一块石头压着似的。
1: 对，
0: 或者经常有人说，哎呀，我这气的胃疼。
1: 对，
0: 是吧？很典型，这就是。
1: 对，还有比如说我，哎呀，好头疼。脑袋疼啊，就比如说我胃疼，我可能去频繁的去看
0: 消化科。对
1: 啊，我这个胸闷，我是不是这个肺子有什么问题？呼吸科啊，这个比如说头痛，我是不是脑袋有什么问题了？神经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啊。这种综合医院对于这个抑郁症其实它的这个识别率其实才不到20%。这个那您就更不用说这个得到规范化的这种抗抑郁治疗的这种比例，那就是更低了。
0: 上次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频繁的这个胃肠道不舒服，然后他就是很焦虑嘛，因为吃不下，然后他就去消化科看了之后呢，医生说也做了各种检查，觉得他跟他说，我觉得你的这个器质性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然后说我感觉你没事儿，然后最后一句话是，要不你去心理科看看。他说啊，你说我精神有问题，然后我朋友当然是不可能去接受这个建议的。
1: 对，其实这个
0: 还拿来跟我吐槽，你知道？
1: 其实这个胃疼就是一种躯体化的一个
0: 反应，
1: 一个反应。
0: 对，
1: 这个在抑郁症上面呢，它也是有一些体现。当然不是说就是我可能胃疼就是抑郁症，不是这个意思。
0: 对，不是画等号的。
1: 不是画等号。比如说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

0: 还有其他的一个疾病也可以导致这种胃疼啊、心慌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有这种惊恐发作啊、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躯体化的一个症状。
1: 嗯、
0: 抑郁症可能是这些疾病中的一个也是之一吧。
1: 嗯，一个小分支。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嗯。所以说，还是要倡议大家，就不要觉得这样是一种。就是得这个病是 很羞耻的感觉、啊、
0: 对，其实这个病就是一种需要治疗的一个疾病，就像比如说我们感冒了，我们知道吃感冒药、
1: 嗯、
0: 我们心脏不好就治心脏，对吧？其实就跟你得了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不是说你犯了错，而是说我们也不需要感到羞耻，去该怎么治疗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的，对吧？
1: 是的、
0: 嗯、
1: 而且现在也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您刚刚讲的是身体会感冒、
0: 嗯、
1: 那这个情绪他也会感冒，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你正常的这个吃药啊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对的。
1: 那么一旦确诊了这个抑郁症之后，一般会有哪一些治疗的方法？可能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医生，我这个抑郁症我能治好吗？因为大家会觉得精神类的疾病是不是不像一个普通的小感冒，哎，我可能有的时候你不用吃药，你多喝水呀、啊、多休息就能好了，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会比较麻烦呢？
0: 其实能
1: 能治好，
0: 能治好的、
1: 哦、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想传达的一个信息吧。
1: 嗯
0: 嗯，其实抑郁症在我们精神心理科，它是一个现在啊、我们国家现在这个这么重视精神心理的一个事业，
1: 嗯，
0: 而且这个在放眼全球，对于抑郁症来说，现在是一个在精神科一个是比较成熟，而且是愈后最好的一个疾病了。
1: 是的，
0: 在我们科啊，
1: 嗯、
0: 它不像是说，比如说我们科其他的一个疾病，比如说双向情感障碍啊，
1: 嗯、
0: 或者说是精神分裂症、
1: 精
0: 分啊，
1: 这个很麻烦，
0: 这些可能稍微有点麻烦啊。但是抑郁症来说，其实是能治好的。现在这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呢，有几种。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吃药，药物治疗。这个药物治疗呢，我们叫 SSRI 类，就是这个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这个是咱们说普通一点啊，这个就是相当于抑郁症的患者里面大脑的五羟色胺比较少
1: 啊。这五羟色胺是干嘛的呢？让你快乐的。
0: 对，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
1: 哦嗯、
0: 就是你看我们军队可能有各种兵种、
1: 嗯、
0: 有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哈、
1: 嗯、
0: 这个我们大脑里也有各种的这种兵种啊，比如说有五羟色胺呐、啊、多巴胺呐、啊、伽马氨基丁酸呐、啊、等等等等，就是每一种它可能就像对应着一种兵种。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呢，可能他的这个五羟色胺呐、啊、或者多巴胺这些东西，这些兵种他可能比较少。
1: 嗯，
0: 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 SSRI 类的这个药物呢，它就是比如说选择性的，把这个五羟色胺再摄取回来，让它这个突出的间隙之间的里面的这个五羟色胺浓度高一点，
1: 高一些
0: 啊、
1: 哦，
0: 就是我们再通俗一点说，就是让五羟色胺的这个兵种，小兵更多一点，
1: 嗯，
0: 让这个好一点。当然这只是一种啊，我们现在精神科有好多种这种药，不只是说这个我们五羟色胺类的药、
1: 嗯、
0: 还有比如说多巴胺呐、啊、去甲肾上腺素啊等等等等这种药物很多，而且还有这个多通道的，比如说又可以这个兵种跟这个兵种搭配在一起的这种药啊、
1: 哦
0: 很多。
1: 排兵布阵的、
0: 排兵布阵，对对对对对。这是药物治疗，是一个我们现在必须要一线治疗的一个手段。第二个就是这个心理治疗
1: 啊，
0: 比如说就是
1: 聊聊天
0: 化
1: 疗，这
0: 啊、对，化疗、对对对，这个我们有这个，比如说我们医院这个五院有这个专门的心理治疗师，我们在每一天早上查房的时候，多多少少还会给这个患者进行一些系统的一些心理治疗啊，心理这个做一些心理建设
1: 疏导
0: 、这些是心理治疗。还有一个的就比如说物理治疗，
1: 嗯，
0: 这个物理不是说我们这个以前学的那个物理啊、
1: 嗯、
0: 但是只是应用了这种物理的一个手段、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医院五院有这种经颅磁，就是比如说它通过这个机器产生了一种磁场、
1: 嗯、
0: 然后调节你大脑里面的一种磁场甚至血流来这种改善，甚至比如说要是严重一点的还可以做这个我们医院的电休克、
1: 哦、
0: MECT这种也是可以，就是相当于把大脑关机重启啊、也是一种物理治疗的一个手段。其实这些就是会让这个抑郁症的患者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缓解。然后咱们再放眼比如说现在目前全球对于这个抑郁症也有很多的这种新药的上市，新方法的上市，比如说这个我们叫这个氯胺酮，或者

0: 说是一些说不出来名字，现在可能还是代码的一些药物，
1: 新的药物
0: 啊，对
1: 啊，
0: 也在我们医院做一些这个
1: 临床试验，
0: 比如说三期四期的临床试验，这些也是非常有效的这项效果。反正总体而言吧，这个抑郁症要是被确诊之后，这个被治好的概率非常非常非常大，
1: 所以还是要有信心，是吧？
0: 对的，对的。
1: 但是有些人会比较担心啊，说我这个抗抑郁的药是不是会吃上瘾，对吧？你给我这个补充了这些什么五羟色胺之类的，那一旦停了药之后，我是不是就又复发了？那我这个药是不是得意味着我得吃一辈子呢？会有这样的顾虑。
0: 其实这个问题比较能可以理解哈，就比如说我们感冒，可能吃三天五天感冒药，它可能就好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抑郁症，甚至往大了说，我们精神科患者来说哈，他可能这些药要吃很长时间，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误解，我也去澄清一下哈，这个抗抑郁药它不会成瘾，这个成瘾是啥呢？成瘾的一个核心特点就是我们可能吃的越多，越吃越多才能达到一个同样的效果。比如说这个停药后出现强烈的这么一种生理渴求，哎，我不吃不行了，这种抗抑郁药但是就不具备这两个特征。抗抑郁药呢，怎么说，就是确实需要足量足疗程来服用，我们叫啊，这不能自行的一个停药，否则呢可能出现一些比如说撤药反应，比如说头晕啊、恶心、情绪波动，这个时候就需要在我们这个专业的精神心理科的一个医生指导下逐步的减量。我们精神科呢有这个急性的一个，在急性期，比如说他抑郁症在急性期需要吃几个月，在巩固期吃几个月，在稳定期吃几个月，他其实是分三个周期的啊，需要一点一点的去减量。至于说咱说吃这个一辈子，大多数的患者呢经过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症状缓解了之后，维持就我们刚才说的巩固期维持期，这个再服药一段时间就可以逐步的去停了，减量。比如说，但是只有说是反复发作、多次复发的这种患者，医生可能会建议长期的才会维持治疗。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要是刚首发的这种抑郁症，其实就不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1: 了。那么长时间，
0: 对，
1: 总之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遵医嘱就可以了，严格遵医嘱来用药，是吧？
0: 对的，对的。
1: 那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您正在经历这个情绪的低谷啊，千万不要硬扛，求助呢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勇气，及时的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另外，即便是确诊了这个抑郁症哈，我们也要相信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药物啊、心理的治疗啊、物理的治疗啊，还有家人朋友的支持哈，都是可以我们调动的资源。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普通精神科的施春阳医生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施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

0: 全程导航，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那么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中喝茶的黄金时间，教你科学饮茶。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慢病管理科主任蔡亚红表示，喝茶在时辰上是有讲究的。首先我们来看时辰的选择，午后一两点至傍晚前，尤其是下午三到五点，也就是申时，这是全天喝茶的黄金窗口。申时正值足太阳膀胱经当令，膀胱经循行于人体的后背和头项，是排毒代谢的主干道。这个时候适量的饮茶，借

0: 助茶气的升降之力，不仅能够帮助提神醒脑，驱散午后的倦怠，更加能够通调水道，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湿浊。第二，体质茶种选择。蔡亚红表示，清类茶像乌龙茶是最为推荐的，比如铁观音、大红袍、凤凰单丛等。清茶是为半发酵茶，不寒不热，既有绿茶的清香，又兼有红茶的甘醇，最能够梳理三焦，化湿降浊，忙碌间隙小口慢饮，解渴又养身。体质偏高常感油腻者，也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适量的饮用绿茶或者是生普洱，借助其清利之性来助脾运化。如果说眼角分泌物比较多，口苦尿黄等热象明显，你可以加上菊花两三朵。如果胃肠偏弱，就可以改饮老白茶或是陈皮普洱，温润护中。对于茶和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群，那么喝茶的时间就要酌情调整，防止失眠了。习惯在早晨晚间饮茶的人群需要注意几个细节。早晨生阳醒神，宜温不宜寒。人体经过了一夜的休息，阳气刚刚萌动，如同小火苗，需要小心的呵护。这个时候一杯温热清香的茶最能够助阳气一臂之力，使人神清气爽。首选红茶和熟普洱这两类茶，经过充分的发酵，茶性是由寒转温，刺激性大幅的降低，入口甘润醇和。温热的红茶入胃，暖意直达中焦，唤醒沉睡一夜的消化功能。如果晨起感到头重困倦，口中黏腻，也可以在喝白开水之后泡上一壶清香乌龙茶或者是茉莉花茶，芳香醒脾，化湿提神。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啊，早晨千万不要空腹饮绿茶，绿茶呢没有经过发酵，性偏寒凉，清晨脾胃阳气尚未充盈，这个时候饮用绿茶是很容易伤脾胃，轻则胃部不适，重则日积月累酿成脾胃虚寒。晚间要安神助眠，那么花草代茶就比较合适了。入夜之后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心神当归于宁静，身体准备进入到休息状态，这时候饮茶即可能会导致入睡困难，浅睡多梦。因此总的原则就是宁淡勿浓，宁少勿多，能不喝尽量不喝。如果实在想喝点有滋味的，可以选择不含咖啡因的花草代茶饮，比如说炒酸枣仁加百合啊，宁心安神助眠。玫瑰加上合欢花是缓解肝气郁结，尤其是适合白天压力大情绪紧绷的人群。若偏爱茶叶，你可以选择自然陈化多年的熟普洱，发酵充分，茶性温和，浅饮小半杯，有暖胃安中之效。当然啦，喝茶养生并非是僵化的公式，比如午后处于酷热环境当中，就不要再拘泥于午后一乌龙的教条，不妨来一杯淡绿茶清热解暑。国家茶艺技师于家平表示，湿热交加的天气里，不妨尝试一下冷泡茶，也就是直接用常温的水或者是冷水来泡茶。冷泡茶的苦味要比热泡茶低，一些易溶于水的香气物质在冷泡的时候更加容易保留在茶汤当中，使其闻起来没有热泡的香，喝起来反而是香味更足。此外，冷泡还保留了更多的叶绿素，因此茶汤颜色更绿。除了绿茶，像普洱熟茶、福建白茶、红茶、乌龙茶等也很适合冷泡。日常冷泡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茶具容积计算好制茶量，一般是每100毫升的水配 0.5 到1克茶叶，然后浸泡1到3个小时，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调整制茶量和浸泡的时间。冷泡的时候可以选用不锈钢玻璃等容 容器，也可以直接在瓶装水中放入茶叶，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室保存。这样既可以享受到冷泡茶的凉爽，又能够防止细菌滋生，喝起来还很方便，非常适合出行携带。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0到25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是20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0到25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主要集中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成熟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比较高，每年需要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该标准主要是从强化原料管控、规范生产工艺、新增微生物消杀、提升检测效能等方面做出优化完善。中秋假期收官，国庆长假即将开启。今年中秋假期在请三休十三拼假潮及特色文旅活动共同作用之下，国内文旅消费市场火热，长线旅游的需求提前释放。记者走访商圈发现，中秋餐饮市场需求旺盛，团圆聚餐消费明显增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表示，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走红，激发旅游市场需求提前释放，充裕的假期拉长游客出行半径，推动长线深度游升温，同时带动预订节奏前置，拉长双节消费周期，缓解传统长假客流集中爆发的压力，为文旅、住宿、餐饮等产业链带来持续性增长机会。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高峰，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了消费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箱包等品类备受消费者青睐。根据海口海关统计，9月25号至9月27号，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1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最后来看到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是联动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等。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 灭火器过期了、啊、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国产多款经典车型撑起了北京现代的黄金时代，覆盖了全价位的家用市场。轿车阵营呢，有四代伊兰特同堂销售，悦动、朗动、领动依次迭代。流体的雕塑设计颜值出众， 1.6 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出租车家用代步双丰收，以及颜值的标杆。 SUV 领域的 iX35 全新途胜抢占15万级家用市场，空间宽敞。

底盘舒适，后期推出的库斯图家用 MPV 填补了品牌的七座空白。全系车型定价亲民，终端优惠力度大，维修配件价格低廉，在二三线城市出租车市场渗透率极高，凭借着亲民属性照亮普通家庭的出行日常。

这首歌描绘着南国海岸的海风和繁花，承载着一代人对于远方的憧憬，简单热烈又充满希望。即便时隔多年，歌声响起，依旧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一份毫无保留的欢喜。一首歌是奔赴远方的热忱，当目光从辽阔的南国海岸转向影视剧里面缠绵悠长的悲欢，下一首是刻在无数人记忆里的影视的金曲。在上个世纪影视金曲的浪潮里，高胜美是无法绕开的名字，她的嗓音自带故事感，婉转又深情。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青青河边草》，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传遍了大街小巷，绵长的旋律藏着离别、等待和坚守，成为了一代人记忆当中我觉得是无法替代的影视金曲。我们听高胜美的《青青河边草》。

影视故事里的爱恨绵长最终都会落回到人间烟火，那些藏在街角的甜，藏在童年记忆里的味道也会被写进歌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冰糖葫芦，那这是独属于市井街巷的味道。那我们今天听到宫悦翻唱的这个版本的歌曲呢，非常的温润干净，褪去了繁杂的编曲，用质朴的声线唱出了人间烟火里最简单的幸福。酸酸甜甜好吃的糖葫芦，串起的不只是山楂果，还有童年巷子里的喧闹和亲人的陪伴。

花开有期，古人也常常在水畔边缘来寻找心中的美好。一首源自于古典意境的歌，继续这一份婉转的诗意。在水一方，源自古典文学本身就带着诗意，而佟丽的版本把古典的婉约和流行的动听融在一起，歌声轻柔婉转，仿佛隔着薄雾去追寻那遥不可及的身影。这一首歌的歌词出自于《诗经·国风·秦风》里的《蒹葭》，琼瑶当年也就正式取了这首2000多年前古典的古诗的意境，写成了这首歌的词句。那么，这也是华语流行乐坛古典文学和流行的旋律融合的经典的范例。《蒹葭》，我们从小语文书上都背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2000多年前，诗人隔着秋水芦苇，遥望心中向往的身影，渴望却难以抵达。这种朦胧、怅惘又执着追寻的美感，跨越了漫长的时光，化作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佟丽轻柔婉转的嗓音，恰好把这份东方独有的含蓄的诗意缓缓地唱了出来，我们来听佟丽的《在水一方》。

从古典诗意的遐想，我们要回到一场如梦的相遇。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用最干净的声音吟唱着一场短暂而美好的遇见，这是来自于他们的《海上花》。歌曲诉说着世间缘分的美好和易碎，没有华丽的炫技，平静的歌声慢慢流淌，像在耳边低声的诉说，珍惜每一次短暂的相遇。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大人最不讲道理的一句话是什么呢？话不多说，先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回答吧。
1: 你怎么老是这个样子的？
2: 再发现一遍就打你。
3: 我答应了，我为什么要做到？
4: 因为我是你妈妈，或者因为我是你爸爸。
3: 这个东西过两天再给你买。
0: 听完同学们的分享，真的特别有共鸣。原来在小朋友们的心里藏着这么多小小的无奈。再犯错就打你，我是爸妈，我说了算，过两天再给你买。这几句看似平常的话，却成了大家觉得最不讲道理的瞬间。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的出发点永远是爱和牵挂，或是着急管教我们，或是随口安抚我们。但是在我们小朋友的眼里，严厉的催促，不讲理由的管束，没有兑现的承诺，都会悄悄变成小小的失落和委屈。成长就是一场相互理解的过程，慢慢的我们会懂得大人的辛苦，也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多听一听我们的心声。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管束，温柔的沟通，平等的相处，说到做到的承诺，才是最好的陪伴。没有谁的成长是完美的，家人之间难免会有小的摩擦，愿我们和爸爸妈妈都能多一份包容与沟通，少一份误会和急躁，在双向奔赴的爱意里慢慢长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都会有一种调味品，食盐。有了食盐，饭菜才有咸香的味道。那么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小小的白色盐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大海里吧，因为大海里首先它的含盐量较高，如果把它晒发出来的经过一些工序的话，应该就变成了海盐，或者一些我们现在吃的这些盐。
5: 是海水晒干之后留下的，
6: 是用海水晒干得来的。
7: 那个它生存在那个高海拔的那个山上。
8: 为什么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告诉我吧。
0: 食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平时吃的食盐来源主要分海盐、井盐和湖盐，其中海盐是最被大家熟悉的。大海的水里溶解了很多盐分，只是海水看着透明，我们肉眼看不见而已。制作海盐就是利用太阳和风，人们在海边修建了一片片浅浅的盐田，把海水引进盐池。经过阳光的不断暴晒，水分慢慢蒸发，海水越来越浓。等到盐分达到了一定浓度，洁白的盐晶就会慢慢的吸出，工人们

把皇家园林春日独有的景致描绘出来。前两句一远一景，全城飞花是远景，皇宫垂柳是近景，共同地勾勒出了寒食日长安优美的春日画卷。读到这儿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这首诗仅仅就是描写美景吗？再来看后两句，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汉宫呀，并不是说汉朝，是诗人借用汉朝来代指唐朝的皇宫。寒食节本来全国都是禁止生火，可是到了傍晚，皇宫里却会专门的送出蜡烛，赏赐给权贵大臣。蜡烛点燃，升起淡淡的青烟，一缕缕飘进权贵人家的院落。古时候，寒食禁火是全民的规矩，普通百姓是不能点火的。但是啊，皇宫里却可以破例将蜡烛赏赐给近亲的贵族。诗人没有直接批评，只是平静地记录下来了这个场景。看似平淡的画面，也含蓄地写出了古代宫廷与普通百姓之间不一样的待遇。这就是这首诗的妙处，表面写景，暗含思考，含蓄委婉，不直接说教。很多同学读这首诗啊，第一眼呢只看到了美丽的春景，但是细细品读之后，才可以读懂藏在景物背后的内容。诗人先用绚烂的暮春景色吸引我们，再笔锋一转，写下了傍晚船烛这么一个小事儿，以小见大，从一件小事儿看见时代的细节。整首诗语言轻盈优美，画面一层层展开。白日满城飞花，春风拂动宫柳，傍晚皇宫送出蜡烛，青烟缓缓飘散。有景色，有风俗，还有耐人回味的深意。读完这首诗啊，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长安暮春的美景，也了解寒食这个古老节日的习俗。古诗就像是一台时光相机，把千年前的风景与故事保存下来。希望大家以后在品读古诗的时候，既能看见如画风景，也可以读懂诗句背后藏着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寒食》给

寒食，唐，韩翃。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寒

0: 小朋友们，国庆七天长假，想好和爸爸妈妈去哪玩了吗？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集团在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办了一场超好玩的11汽车嘉年华。40多个品牌的汽车集合在这里，有帅气的燃油车，漂亮的新能源电车，还有很多适合全家出游的 SUV。而且呀，我们还帮大家把优惠都打包好了，现金优惠、购车大礼包、旧车换新补贴全都在现场，爸爸妈妈不用东奔西跑跑 4S 店，一站就可以看完所有心仪的车型，省下来的时间还能陪你在花鸟市场看花看鸟呢。所以小朋友们，这个国庆别闷在家了，拉着爸爸妈妈去花鸟市场北广场逛逛车展吧。记住哦，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地点镇江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好车好价就等你们来发现。
1: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0: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心怀家国、忠贞不屈的仁人志士。他们心怀天下，心系百姓，坚守节操，胸怀大义，用一生赤诚守护家国安宁。屈原就是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忠贞不屈的贤臣。他心怀家国，正直善良，坚守正义，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即便遭遇不公，依然坚守本心，忠贞爱国，成为千古传颂的爱国典范。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忠贞不屈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自幼聪慧好学，胸怀大志。他从小饱读诗书，勤奋刻苦，学识渊博，品行端正。年少的屈原就心怀家国，心系百姓，立志长大之后辅佐君王，治理国家，造福百姓。长大之后，他凭借出众的才华和高尚的品德，得到君王重用，成为楚国重臣。为官期间，他一心为国，勤政爱民，心怀天下苍生。他主张严明法度，选贤任能，改革弊政，安定民生，一心想要让楚国变得更加的富强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为国家发展，屈原大胆提出了改革的举措，积极推行新政。他一心为公，坦荡正直，从不结党营私，从不贪图私利。可就是他的公正无私、锐意改革，触动了很多贪官小人的利益。这些心胸狭窄、贪图权势的奸臣十分嫉妒屈原的才华与声望，处处针对他、排挤他、恶意诬陷他，不断地在君王面前诋毁屈原。昏庸的君王听信了小人谗言，不辨是非，渐渐地疏远了政治忠心的屈原，多次将他流放、贬谪，让他远离朝堂，漂泊在外。即使蒙受了天大的委屈，遭遇不公的对待，屈原从未心生怨恨，更没有背弃自己的国家。漂泊流放的漫长岁月里，屈原远离家乡，颠沛流离，历经风雨坎坷，饱尝人间苦楚。无论身处多么艰难的境遇，他始终心系朝堂，牵挂百姓，日夜担忧国家安危，忧心百姓疾苦。他无数次地遥望故土，心怀家国，始终期盼着君王醒悟，国家安定，百姓安康。抱门无国、壮志难酬的屈原，将满腔的爱国情怀、内心的忧愁与坚守，化作字字深情的诗文。他写下了《离骚》等千古名篇，文字真挚热烈， 情怀忠贞赤诚，字里行间满是对国家的热爱，对百姓的牵挂，对正义的坚守。即便受尽排挤，经历了磨难，他始终坚守高洁的品格，不与小人同流合污，坚守本心，坚守气节，坚守国家大义。晚年时期，楚国日渐衰败，山河破碎，国运飘摇，看着自己热爱的家国陷入危难，百姓流离失所，满心赤诚的屈原悲痛万分，心力交瘁。他一生忠于家国，心怀大义，一生清廉正直，坚守初心，宁死不屈，不改气节，用生命诠释了纯粹赤诚的爱国情怀。千百年过去，屈原忠贞爱国、坚守气节、心怀天下的精神永远流传，感动后人，激励世人。同学们，屈原一生忠贞爱国、坚守气节、心怀苍生，即便经历了磨难，依然不忘初心，胸怀家国。我们也要传承他赤诚的爱国精神，热爱祖国，坚守本心，正直善良，努力成长。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齐然的《离骚》，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2: 长叹息，言听息，爱民生之多艰，欲随豪朽跨一阶七夕，今朝随而西啼，集体寓意未相信，有生之意烂柴，一于心之所善心。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主要集中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

0: 方向，受放枢纽至东桥枢纽之间，无锡东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下桥口位置，车流量大，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南地区大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最近演员陈坤在直播中表示自己生病瘦了十几斤，相关话题此事引发了网友讨论，一些人也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得快，这正常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生病掉体重的原因，并提醒你生病时需要补充哪些营养。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哈。王医生你好。
5: 你好周伟。
3: 嗯，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6: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3: 我们来看到啊，一位听众赵先生哈，跟我反映了一件事儿哈，我这看了之后，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也是我在生活当中有碰到过的。怎么回事呢？就是啊，赵先生说呢，他每次啊，就开车的时间比较长了，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腰酸、屁股疼，哎，这个还会发麻，有的时候啊，还会这个发麻的感觉一直延伸到大腿、小腿一块儿都非常难受哈。其实也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有不少车主呢，都是把这个归结于啊，坐得太久了啊，可能歇一会儿就会好了。但是啊，反反复复的这个腿累、腿沉、腿发软，真的只是久坐那么简单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啊，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5: 嗯，首先呢，就是久坐不动，它下肢的血液循环它一定是没有那么好的。
3: 嗯，
5: 就我们开车时那个双腿它始终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然后大腿呀还有小腿的肌肉长期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这个时候它那个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就是变慢了，就是气血无法顺畅的流通。这个时候血液淤滞在这个腿部，就会出现这个腿部的酸胀呀、发沉呀、发麻的这种情况。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开车开久了或者坐久了一站起来腿就是不听使唤了的这种情况的原因。
3: 嗯，
5: 走两步到哎就可以缓解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的啊。
3: 是，嗯
5: 嗯，还统一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肌肉这个持续的这种劳损啊，它是绷着劲儿的，因为你开车的时候你这个腿是不敢放松的、
3: 哦、
5: 对吧，你开车的过程中啊，你这个双脚时刻要控制这个油门刹车，然后大腿啊还有小腿这个肌肉啊要持续的发力，然后保持紧张、
3: 嗯、
5: 就根本得不到放松，有长时间的这个肌肉的一个紧

0: 执着。这首歌很多人更为熟悉的可能是田震的版本。其实这首歌许巍早在1992年就写出来了，当时歌是写给他异地恋女友的，之后田震很喜欢拿来唱，收录在自己1996年的专辑《田震》当中，立刻红遍了大江南北。随后1997年许巍也在自己的专辑《在别处》当中重新收录了这首歌。
1: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
0: 仔细听你会发现两个版本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田震唱的是你看到我在流泪，而许巍自己唱的却是我看到你在流泪，不是诉苦，是心疼。那份藏在歌里的执着，现在我们再听起来依然很动人。
1: 我看到你在流泪，是否爱我。
0: 好，听完了一个人的执着，接下来我们

0: 的副市长还得经过省委同意。
1: 可是纪检站长，
2: 最高检领导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侯亮平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的侦查处长，
1: 他要求我们协助办案，给手续我们抓人，那没得说。
0: 我知道我们是双重领导，可问题是手续没有传过来嘛，所以我们才紧急到省委进行汇报，这也是积极协助他们工作嘛，你说是不是？哎呀，陈海呀、啊，遇到事情啊，不要急，多动动脑子。咱们汉东啊，有些复杂，先不说高育良书记，就这荆州市委书记李大刚，你我惹得起吗？你要找他手下的副市长连个招呼都不打，出了问题，我们被动不被动啊？别忘了，他是省委的常委啊。
1: 我得给猴子打个电话，他还等我电话呢。
3: 一位侦查员拿出了几张存折。
4: 胡处长，在书柜里找到的存折。
5: 多少钱？
4: 加起来一共是125630。
5: 欧元还是美元？
4: 人民币。
6: 我说同志啊，我总不至于连这点存款都不该有吧？
5: 不至于，不至于，这些钱还没我家多呢。还有别的发现吗？
7: 没有，
5: 没有。
6: 同志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搞错了。打铁还得自身硬，党和人民啊，能把这样的重任交给我，你说我能辜负党和人民吗？不能。正因为我这个人原则性很强，所以啊，才会经常遭到这样的重伤。习惯了。
5: 哎呀，不会是我们真搞错了吧？这查到廉政劳模家了。哎，你慢慢吃。
3: 侯亮平起身出门接听电话。
8: 陈海，你开玩笑吧？
1: 没跟你开玩笑啊。
8: 我现在正在跟纪
1: 检察长赶往省委高育良书记那儿呢。
5: 让你们纪检察长接电话。
1: 你等一下啊，纪检跟你说。
8: 啊，
0: 侯大处长有什么指示吗？
5: 纪检察长，
8: 我哪敢指示您啊？
5: 这么多年不都是您指示我吗？
8: 哎，
5: 这个情况呢，陈海应该都和你说了吧？我这个手续啊，一时没下来，您就不能帮我个忙？
0: 正在帮你忙啊，所以才紧急赶往省委汇报啊。
5: 哎呦，等你们汇报完了，这黄花菜都凉了，
8: 通融通融不行吗？
0: 黄瓜菜凉了不要紧，我再给你上一盘仙桃怎么样？
5: 我别的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我的黄花菜。
0: 好啊，那你向高育良书记去要，你们是熟人呢，他是你的恩师吧？
5: 高书记啊，高书记能帮我拘人吗？
8: 我到头还不是得找您啊，您是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吗？
5: 我这黄花菜要是弄丢了，我非得来汉东找你们赔。
0: 好，我陪你。
3: 季昌民接完电话把手机还给了陈海。
0: 这孙猴子还赖什么了？
1: 不过季检察长，我们确实要小心，毕竟北京已经开始行动了。
0: 这倒也是，万一出了纰漏走漏风声，我们没法向最高检交代啊。这样吧，你现在就通知下去，让陆伟可他们盯紧了，千万别让丁义珍溜了。
1: 陆伟可，马上带着一处的同志到现场，盯着目标，等我的命令。
9: 是。
3: 陆亦可带人坐上了面包车。
10: 陆市长，
3: 周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10: 我跟华华没请你们呀？
9: 废什么话呀，这能不能蹭上饭还不一定呢啊，得看你们的本事，要不然啊连盒饭都蹭不上。
11: 你太小瞧我们了吧，还有我林华华蹭不上饭。
3: 侯亮平若有所思地看着赵德汉吃面。
5: 集合。都去楼下等我。收队。
6: 诸位慢走啊，不送了。
5: 赵处长，真的不送我们？

0: 这面条还没吃完呢，汤都冷了。
1: 讲究啊，原汤化原食。行，等你，等你把这面汤喝了。
0: 你非得让我送你干什么呢？
1: 什么都没查出来，心情不好。再说了，你送送我们又怎么了？当了大处长，连客人都不送了。
0: 行，走走。
1: 啊，穿个外套，外边冷。
0: 哎，行。
2: 季昌明和陈海来到省委大楼下了车。
3: 林宇珍在哪儿？
4: 寒冬国际酒店。
3: 他在那儿呢。光明峰项目会正在那儿开呢。
2: 在汉东国际酒店里，参会聚餐人员正在向汉东省荆州市副市长兼光明区区委书记丁义珍敬酒。
5: 来来来，哎，辛苦辛苦啊，
6: 丁市长。
5: 哦呦，
6: 小李小李，
5: 李总，
6: 丁市长，感谢您跟市里对我们房氏集团的扶持啊。昨天我还在我们公司大会上说，没有丁市长您，就没有我们集团的今天，所以。
5: 谢谢您，
4: 我敬您。
5: 来，
7: 行了行了，
5: 李总啊，你要真想谢，就应该感谢咱们市委的李大刚书记。
8: 天下交错都在侧。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录音剪辑的第一集。导演李璐，主演陆毅、张丰毅、吴刚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转身回头。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讲述了由工厂拆迁企业经济纠纷而暴露的一桩大贪污腐败案件，以检察官侯亮平的调查行动为主线，以错综复杂的官场关系和贯穿始终的116事件为辅线，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最终一网打尽一连串的利益集团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二集《

0: 赵德汉送侯亮平下了楼，和他握了握手。
1: 那就再见啊。
0: 谁料侯亮平并不松手。
2: 赵首长，真是舍不得跟你分开啊，要不跟我们上车一起去下个点啊。
1: 你干什么啊？哎，我告诉你啊，我哪儿都不去啊。
2: 哎，你必须去，这好戏才演了第一场。
1: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什么第一场第二场的？
2: 第二场的搜查令，你办公室的。
1: 我办公室？
2: 嗯。
1: 现在你想没想到过，这个时候去我办公室会给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以为我办公室是自由市场啊，可以随便出入？
2: 知道，赵处长的办公室当然不能随便出入。外省的副省长要见你，也得站一个多小时吧。
1: 哟，你这个同志消息倒是蛮灵通的啊，连我们部里发生的这些琐事儿你都知道。那既然这样，咱就把话说开了，这事儿不是我们二处的，这是六处的。
2: 行，那我就说说你们二处干的事儿。上个月中旬16号上午，你们二处一位小姑娘把汉东省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拦在办公室门口两个多小时。
1: 你认识丁副市长？汉东的丁义珍？
2: 那是，相当的熟。丁义珍埋怨你不够朋友，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去你办公室3次，站了腿都疼了，才能见到你老人家。
1: 什么朋友不朋友的，这一码是一码啊。同志，我这个人办事儿是讲究公事公办。
2: 好，公事公办是吧？上车。
1: 啊，你干什么？你这样我要报警的啊，我真是怀疑你的真实身份。
2: 就来看看清楚。
0: 侯亮平把工作证又递给了他，赵德汉看了看，又对比了一下。
1: 你是侯亮平？
2: 对，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如果你还坚持要报警的话，打电话吧。
1: 侯处长，久仰久仰，我觉得你我之间呢，肯定有误会，有大误会。
0: 赵德汉还在拖延。
1: 我可以跟你去，但是，但我有个条件。
2: 你还有条件呢？行，说吧。
1: 我觉得为了不给我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咱们俩能不能骑自行车过去？你一辆，我一辆。我自行车就在这儿，平时我跟我爱人上班啊，都是骑自行车去。
2: 不行不行，这太危险了。
1: 你放心，我不会跑的，我绝对不会跑。
2: 你跑得了吗？可万一路上有车祸怎么办？行了，别墨迹，再墨迹孩子该放学回家了，让孩子看到这一幕多不好啊。上车。

0: 在路上，赵德汉还在唠叨着：“
1: 侯处长，这辆车一旦开进我们部委大院啊，我这个人这辈子的政治生涯可就全完蛋了。人家还真以为我犯什么事儿了呢。”“
2: 赵处长，你还以为你没犯事儿啊？”“
1: 我能犯什么事儿啊？说实话，我这人政治觉悟是不高，你问我贪小怕事，这一点部里的人都知道。我这人是只知道工作，我不太会生活。”“
2: 知道知道知道你爱工作啊，你去年不是还拿了一个先进工作者的奖吗？”“
1: 所以为了照顾影响，我刚才才想跟你两个人骑自行车去。”“
2: 别骑自行车了，不让你骑自行车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1: 那行，去就去吧，但是我有个请求，能不能在天亮之前咱们就离开呢？这样降低对我的影响。”
0: 此时丁义珍酒兴正浓，林华华和周正一直盯着。
3: 丁市长，要我说您就是咱李大康书记的化身啊。”“
4: 你别说，你说的话还是有点道理啊。其实我呀就是个化身，你们大家都干出了成绩，挣了大钱，一定要感谢李书记，感谢我们改革开放的好时代。”“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矿产资源整合，对了，还有老城改造。
8: 你以为别人敬他酒敬的是他的人缘啊？那敬的都是他手里的权力。
6: 这老城改造也归他管啊？不是李达康亲自挂帅吗？
8: 李达康那不是亲自挂帅，那叫亲自挂名，挂名啊总政委。
0: 李达康看着陈海：“
9: 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啊，是不是我们就协助反贪总局来执行拘捕，而把办案权移交给北京最高检，我们什么都不管了，是这样吗？”“
10: 李书记，你的理解可能有一点点误差，这个案子根本就是最高检的，我们只是协助调查，跟我们没有关
9: 系。”“我正要说这个呢，丁义珍的案子如果交我省来办，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头，如果要交到北京最高检，那今后出什么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并不是包庇谁啊，完全是出于工作角度的考虑。”
0: 高玉良点头赞同。“
11: 老金啊，陈海，你们二位呢，既要执行最高检的指示，也要考虑到我省的特殊情况。让北京突然把丁义珍抓走，会不会造成我省投资商大面出逃啊？光明峰项目该怎么办？这过去是有教训的。”
0: 公安厅厅长齐同伟也附和：“
12: 是啊，光明峰是一个280亿的大项目，而丁义珍呢又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啊。”“
9: 玉良书记，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一定要慎重。”“
11: 还有一个情况大家也知道，省委书记沙瑞新同志刚刚到任，现在正在下面各市县进行考察调研，我们总不能给新省委书记送上这么一个见面大礼吧。”
13: 陈海发现了这场汇报的复杂性，表面看起来公事公办，实际上另有内容，暗涛汹涌。
0: 季昌明认真地阐述观点：“
14: 高书记，李书记，既然我们是在讨论问题，那我就实话实说，不管丁义珍这个案子给我们汉东省造成多大的冲击，我们都不宜和最高检争夺办案权，以避免以后我们的被动。”“
9: 昌明同志，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把丁义珍归起来也是查他的问题啊，只是我们在手段上有所把控，对我们尽量有少的冲击。”“
12: 老季啊，我觉得达康书记考虑的还是非常周到的。”“
10: 几位领导
15: 先举起来吧，真没时间考虑了，至少先把人控制起来。”“
9: 你坐下，急什么？
15: 坐下。
9: 既然意见发生了分歧，
11: 就要进行充分的讨论，要更加慎重。我看这件事情还是要请示一下省委书记尚瑞金同志。
0: 这时陈海手机震动，他一看是侯亮平的，赶紧出门接听。
2: 陈海啊，你那边什么情况啊？说好了协同作战，你们就这么掉链子？还有纪检察长，真想帮我就别去汇报。
16: 我现在协作手续已经传过去了，
2: 你也别和他们商量了。丁义珍，我是志在必得，你直接抓人吧。
11: 你有点耐心啊，等我们省委的决定。
2: 还等？哎，我可告诉你啊，这人要是跑了，别怪我跟你翻脸。好啊，等你好消息啊。
0: 侯亮平一行人开车来到国有资源保障部，他们下车上楼，一起来到赵德汉的办公室里。在汉东省委会议室，一位工作人员走到高玉良的身边耳语：“
17: 高书记，省委沙书记的电话接通了，情况我也汇报了，沙书记想要和你亲自通话。”
11: 戴高书记，老季，你们稍等片刻。
0: 高玉良走出会议室，来到办公室里接电话。
11: 瑞金同志，我是高玉良。
18: 你今天应该在烟台市做考察
11: 调研吧？
19: 我省的新闻很讲时效性嘛，我还没出山呢，你玉良书记就什么都知道了啊？
18: 夏书记，你在
11: 党政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一针见血。
0: 李达康站起来来回踱步，陈海焦急地看着手表暗示纪昌明，可纪昌明摇了摇头。陈海无奈走出门打起了电话。
15: 哎，于哥，谁在现场盯着呢？
6: 周正华华他们。
15: 好，你告诉他们给我盯住了，随时准备行动。
20: 哎，我说头儿，您那边还没汇报完毕呢。
15: 高书记正和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京商量，马上。
0: 这时高玉良正在电话里聊着。
11: 沙书记，我准备组织全省的政法干部认真学习你这个讲话，
18: 组织同志们讨论你提出的问题。
11: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脉联系，这是个大问题。
19: 行了，玉良书记，学习和讨论的事情以后再说，咱们先谈谈你的事情吧。
16: 是不是
19: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要我们协助他们办案呢？
18: 是的，要求我们协助
11: 拘捕一位犯罪嫌疑人，这个犯罪嫌疑人叫丁义珍，是荆州市的副市长。
0: 陆亦可随即打电话给林华华。
20: 华华，目标怎么样？
6: 一直在出手喝酒。
20: 目标就没有一点察觉吗？
6: 没有，目标一切正常。
21: 好，
20: 盯紧了他们，头说
21: 马上准备行动。
6: 明白。
22: 来，丁市长，我啥也不说了，我王某对你老人家的一片真心都在这瓶啤酒里，你老人家随意，我一口把他闷了。我祝你老人家精神健康，身体愉快，永远永远都愉快。
23: 哎，大家别笑啊，其实王总说的也是蛮有道理的。哎，至于身体愉快的事儿，这就有请王总回家跟他老婆个别切磋了。
24: 所以嘛，王总的身体啊总是愉快的，而且永远愉快的。但是精神上嘛，是不是健康我们就不知道了。
25: 王总是精神啊什么时候健康过啊？他一直很肮脏。
23: 玩笑归玩笑啊，但是我希望每一位在座的人的精神是不能肮脏，
26: 对，
23: 要永远健康。
26: 对，
23: 我们大家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大家说对不对？
26: 对，
27: 不，那你这个部门是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服务部门，我没说错吧？你这柜子里锁的是什么呀？哎，我猜猜看啊，是下面需要你们服务的各省市上报的项目材料，对吧？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9月28号星期一，我们在中秋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你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九月末的风总是格外的温柔缱绻，刚刚告别圆满的中秋月圆，团圆的暖意还留在心底，我们又满怀期待奔赴举国欢庆的国庆假期。而在这个温柔与热烈交织的时节，最适合放缓脚步，我们听几首歌沉淀一下心事，治愈一下日常。今天不用匆忙赶路，就让舒缓的旋律陪我们接住秋日的温柔，来迎接即将到来的长假与美好。来自于邓丽君，这首歌叫做《但愿人长久》。

来自于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月色温柔，岁月安然，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归途与守候。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自带喜庆和温柔的合唱的金曲，我觉得非常的适配我们这样金秋双节的氛围。轻快灵动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具有月圆团圆的浪漫，也有岁月静好的安稳。中秋的圆满啊，秋日的温柔，还有即将到来的举国欢腾，都藏在这短短的旋律里。岁岁花好月圆，年年万事顺遂，愿我们所有的奔赴都能够圆满的落幕，所有的等待都能够迎来美好。来自于杨千嬅任贤齐的花好月圆夜。

燕的嗓音也非常的温润呢、啊，唱出了那种山河辽阔、明月当空的松弛的心境。愿你的心中常住一轮明月，不管境遇如何，内心始终安然辽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想你时风》。

单依纯这首歌叫做《想你时风起》哦，一首非常温柔缱绻的歌声。月亮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载体，身在各处的人望向的却是同一轮月亮。也许亲人远隔，有人离散，想见的人不能相见，我们便借着遥望月色传递心底的惦念。月圆落幕，秋风向暖，佳节相逢，岁岁年年。今天的电台情歌，我们听过了月圆期许，也听过了人间的温柔，听过过往的释怀，心底的安然。中秋的团圆温暖了日常。

即将到来的国庆也将奔赴山河浪漫，国泰民安。愿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假期顺遂，万事安然，眼里有温柔，心中有家国。今天的电台情歌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今天我们要把时光拉回到那个一把吉他、一首诗、一段青春的纯真年代。这一期为你准备了这些年代更久远、味道更醇厚、气质更文艺的台湾的早期经典老歌，让我们在这些温柔的旋律里重回到那个清风拂面的旧时光。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李健复的这首《乡愁似韵》。

0: 爱心还给他。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好，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黄大成，叫《渔唱》，这是一首充满着山水意境的早期民谣，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黄大成的嗓音沉静温暖，把一份逍遥自在、心怀天地的从容唱得恰到好处。在我觉得节奏非常快的今天，我们在听这首歌，心里会安静下来。我们一起跟着旋律，走向一片开阔温柔的远方吧。

流行青年册继续直播当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叶嘉修，叫做《思念总在分手后》。叶嘉修笔下的歌总是朴素又真诚，这首歌唱出了年少感情里最真实的心情，拥有时不懂珍惜，失去后才知想念，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简简单单几句话就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

来自于叶嘉修的思念总在分手后。我们接着要迎接一首充满情怀和温度的台湾的歌，美丽岛，旋律温柔大气，歌词质朴动人，他唱的是对土地的热爱，是对生活的感恩，听一遍就会留在心底。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

0: 小小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
0: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5: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7: 我是陈婷书。
8: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陈珊，今天继续阴雨天气，地面湿滑，大家请注意好减速慢行。五凤口高架路段上目前车辆增加不多，大家通行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提醒大家谨慎驾驶。到了南徐大道路段上，车辆速度也还可以，也是提醒大家按照地面标线有序

这几年车企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